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七零

脚，亲你们先插着，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亲你们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打。

出来两个喝酒喝，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呀后面就小蜜蜂他才能哩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来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阿伯，欠了块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儿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唱。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梁，残忍狂暴，盘带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周四上午的9:04，侯岩在此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咱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感谢您的如约而至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咱们收音机旁的朋友们说了算，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好戏，或者是想在节目当中展示一段什么样的拿手唱腔，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所以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就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你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呢，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在此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有爱的大家庭啊！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线下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线下海选了。在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过您留下来的联系方式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要鼓励好朋友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可以以对唱、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录制短视频的话，我们时间还可以延长到5分钟，所以呢，尽可能多的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展示到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接下来的时间也为了便于好朋友们录制短视频，我们呢也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大家可以安排一下时间了。今天白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里西部南部阴天，南阳东部、驻马店南部、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县市是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9到31度，北部、东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24到26度。明天东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出行之前，我们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做好行程规划，当然日常的防暑降温的工作也是必不可少。同时在演唱前、演唱后，我们也要好好的保护一下我们的嗓子，比如可以适量的喝一些温水啊，小口慢咽，让我们的嗓子呢也得到一定的舒缓。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印老师合作带来的一段《天赐良缘》，这也是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叫做欣欣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如果您刚好会唱剧中的段落，身边的朋友同样会唱，不妨呢，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对唱，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可以把录制好的横版短视频，需要带着伴奏。短视频呢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线下海选了。一旦通过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通知您，进而参与到我们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们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所以抓紧时间来录制短视频吧。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关，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在节目之外也邀请大家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而且家里的宝贝们是不是快要放暑假了呢？也是邀请好朋友们可以给自己家里的宝贝来录上几段短视频，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给孩子多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戏迷朋友们的演唱，先请出这位张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我们共同欣赏。

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他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武士请缨》当中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大家听完之后会给出这位老师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唱段。说起这段戏，我觉得老师的整个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特别到后面的时候连续几个高音唱起来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气息很好很稳啊，舞台范儿也很正。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在唱的时候让自己的表情更丰富一些，我觉得可能好一些。现在可能呀，过了这儿又想着过了唱腔又想着我的动作，可能现在面部啊稍稍的有一些太严肃了，我们可以适当的让我们的表情丰富一些哈，我们可以尝试着多对着镜子练一练，或者多像现在这样录录视频，然后反复的去看一看，找找他的一些需要改正的地方。当然大家在有关眼神的训练方面呀，我们面部表情的训练方面呢，有着怎样的经验，或者是想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大家遇到了怎样的困惑，也可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根据大家所关注的这些问题，我们也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士请缨》当中的这段唱，会唱的好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

皇上，还有对喜郎也在这正当中，那灯上还有一片亮灯灯，那也那是啥？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啊，这个吐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切唱腔的基础，要合乎四声的要求，同时呢在演唱这段唱的时候，我们要念准这个尖团字音，同时要分出抑扬顿挫，要讲究的是啥呀，收腔归韵。这段唱刚好你也会唱对不对，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十分钟之后将会继续邀请您参与节目来唱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热得让人有点喘不过气了。夏天一到呢，其实我们的血管啊，在高温的情况下就会面临更多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夏天一定要把血管养护放在心上。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夏天血管养护的小妙招。
2: 很多朋友觉得呀，冬天才是血管病的高发季，其实夏天同样不能大意。老话说得好，冬病夏治。一个夏天满打满算也就三个月，但这三个月血管处于扩张状态，血液循环相对通畅，这时候用对方法，清理垃圾修复血管的效率更高。简单说，夏天养血管，一天顶两天，抓住这三个月把血管底子打好，到了秋冬换季，血压就不容易忽高忽低，头晕胸闷这些毛病也能少犯。尤其是在夏天出现胸痛、头晕、肢体麻木，再严重一点就是脸歪、手臂无力、言语不清，这些啊都可能是跟血管有关的紧急警报。
1: 那血管要怎么养护呢？
2: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重点。血管养护啊，不是等出了事儿再救火，而是提前防火。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咱们河南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当中口碑很好的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
1: 这个名字啊，听起来真洋气，您赶紧给大家伙说说它到底是怎么给咱的血管做保养的。
2: 它的核心啊，就在于纳豆、红曲、灵芝这三种成分的精准协同，而且价格非常合适，每天3.3块就能完成血管养护全流程。首先是纳豆，它里面这个纳豆激酶专门去溶解那些已经形成的小血栓块块，同时呢还能让血液不那么粘稠，不容易再结成新的块块，可以帮你降血压、抗氧化，所以说它对于预防我们的心梗啊、中风啊，甚至静脉曲张啊都有帮助。
1: 听起来就像血管里的环卫工。那红曲呢？
2: 红曲啊，它里面呢含有一种叫做莫纳可林 K 的东西，它是一种天然的他汀，它可以抑制你身体里面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它对于高血脂啊，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呀，都有很好的辅助的效果。
1: 这个灵芝又是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灵芝的工作啊比较简单，能够帮咱们修复血管的内壁，让它重新变得又滑又有韧性。
1: 哦，这个配方思路真是太清晰了。纳豆溶栓清理，红曲降低斑块产生，灵芝呢又修复受损血管，协同的去发挥作用，整体上啊帮我们减少这个心血管意外的发生风险。如果您也想试试这套血管养护方案，那今天的机会就千万别错过了。原价297元一瓶的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您现在打进400热线买一瓶，我们额外再送您一瓶。您没听错，297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相当于半价了，就是让每一位想

0: 那这个夏天开启血管养护的朋友都能轻轻松松没压力。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我们再送您价值一台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变化呀一眼看得清。400-999-681，400-999-681。哎，为什么要送血压计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高血脂高血压其实是一对难兄难弟。血脂高了，血液就粘稠，心脏就得用更大的力气去泵血，血压自然就上去了。反过来呢，血压高又会损伤血管内壁，让脂肪更容易挂上去，血脂也会失控。我们送您血压计啊，就是让您在养护血管的同时，每天早晚量一量，数据变化您看得清清楚楚。血压稳了，从侧面呢也说明您的血脂代谢在改善了，血管环境在变好了。当然我也知道买一送一对想要抓住整个夏天黄金期的朋友来说还不够，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给想用满整个夏天的朋友准备一份夏季深度养护套装。您订购这个套装啊，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我们再额外多送您一瓶。您没听错，买一送一再多送一，三瓶正装全部到手，从入伏吃到出伏，完完整整把血管底子养好。这个套装划下来啊，相当于原价的3.3折，每天只需要3.3块，3.3块把整个夏天的血管养护一步到位，这个性价比闭着眼睛都不会错。400-999-681，400-999-681。话说回来啊，市面上纳豆产品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单单推荐它呢？
1: 因为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它的身份和出身就让人放心。它不是普通食品，更不是药品，而是属于特膳食品。简单说，它是专门为有三高困扰、有血管养护特殊需求的人群进行科学精准设计的营养食品，安全门槛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放心。
0: 听您这么说呀，我明白了，特膳食品标准严，门槛高，是为特定需求人群的定制营养。不过我还了解到啊，这款产品的背后啊是美国法沃德生物，这意味着什么呢？
1: 美国法沃德在营养和抗衰老领域是前沿的，他们研究的核心啊就是如何通过细胞营养来应对慢性病。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的核心配方就是源自他们，并且生产全程引入了第三方检测，符合质量标准，保证可靠安全。
0: 背景硬，标准高，这才是高品质的保障。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血管健康问题烦恼，改善的机会现在来了。今天您打400-999-681来订购，想体验一下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用数据说了算。如果您想直接抓住整个夏天把3个月的黄金期用满用足，那就来选夏季深度养护套装，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送您一瓶，直接到手3瓶正装，从头伏吃到出伏，每天只要3.3块。不管您是哪种情况，都只有今天打进400热线才能够享受这个价格。400-999-681，400-999-681。导播告诉我啊，已经有几十位听众朋友成功下单了，我随机挑两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位听众呢，今年63岁，体检查出颈动脉有斑块，血脂也偏高，夏天一到就总觉得头发懵，浑身没劲儿。他问得特别直接，说自己斑块已经形成了，平时在吃药控制，还要不要吃这个？
1: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关心。刚才讲成分的时候，我们就说过，纳豆激酶可以持续溶解血栓，红曲中的莫纳可林 K 能够稳定斑块，不让它继续变大甚至破裂，磷脂修护血管内壁，对于已经有斑块的朋友来说，稳定住不发展，慢慢改善，哎，就是好的结果。
0: 药物是救急的，是等血管堵了再去通，咱们这个产品啊是日常养护的，是趁血管还通着，提前把这个管道里的锈啊和垢啊清一清，把管壁养得光滑有弹性。今天打进400热线想先体验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 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边

0: 血管这件事儿，不能等到出问题了再补救，而是要提前把防线筑好。有家族史的情况更需要注意。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本身就是特膳食品，不是药，安全温和，适合日常长期养护。
1: 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吗？无论您是已经有斑块、有血脂问题，还是像刚才那位听众一样想要提前预防，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都为您提供了一个科学安全的血管养护方案。今天打进4009996811，抢先体验的297元买一送一，前100名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效果看得见。想要深度养护，把整个夏天用满的，直接锁定夏季深度养护套装，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送一瓶，三瓶到手，划到3.3折，每天只要3.3元，给您的血管请一个全年无休的保镖。4009996811，400999681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段您爱唱的，点上一段您爱听的。同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非常优秀的曲剧演员李金花老师在鲁镇当中的一段《坡上春风花争艳》。

0: 揉心，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继续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一位杨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0: 掌声来送给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的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长段。如果说现场的各位好朋友，您是我们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您会给出这位老师晋级卡吗？希望他能够晋级成功到我们下一环节吗？各位好朋友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啊，把您的建议或是意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表演还是录制短视频，我们的眼神啊不能说飘来飘去的啊，我们眼睛要有神儿，可以适当看到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先看上几秒钟，然后呢你再换下一个地方啊。当然这个眼睛要有交流感，把您想要传递给现场观众是喜是忧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通过我们的眼神，通过我们的表情，我们的唱腔，当然也有表演整体的立体化的呈现给观众。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这个眼神啊，你不能左看看右看看飘来飘去的，就会给人的感觉就是心不在焉，你也没有进入到这个剧情当中，怎么能够打动了观众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眼神的训练方面一定要认真，我们一定要学会定点去看。有些朋友说了，我一直看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容易流眼泪了，是吧？咱也没有说让你盯着一个地方一盯好几分钟，咱们就适当的有交流感的先练上定点啊，我们可以先慢慢的这个时间一点一点的往上增加。比如说我们可以先看上五秒钟，看上十秒钟，或者就对着镜子去练嘛，给自己有交流感，让自己的眼神不要那么飘，也不要那么硬啊，我们要灵动起来。那么在眼神训练方面，大家还有着怎样的建议，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除了在眼神训练方面我们给大家提出了要求之外，那么在唱戏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请出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也谢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我们给它发圆润了，在大声通读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很好的去纠正我们的方言音。所以拿到唱词的时候别着急唱，咱们先多读几遍，然后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一唱。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点戏。您所点播的唱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播出的话，那么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一并给大家进行展播。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一段羞答答出门来。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一段羞答答出门来。对于好朋友们来说，节目之外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了，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可以以合唱或是对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把这个演唱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去展示一下。当然，也对于咱们的宝贝，也可以给他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因为中原戏迷擂台在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在这里，侯岩就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短视频了。今天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我们将会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一并为大家进行展播。所以也是非常感谢好朋友每天这个时段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

0: 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这种，我可能是得到老天爷的厚爱，90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

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4个1，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胃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结果一定是好的。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

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好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高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人的妈妈治病，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的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儿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

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演员这个职业真是老天爷赏饭吃，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高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3次，银杏叶每次1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3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高打4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后期吃这个小药时

0: 比吃降压药还见效，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两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越疼病得越重。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是相信因果，就像农民种地不会欺骗老天，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我那个是该
0: 哦哦哦
5: 啊，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0: 哦。
5: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这个哮喘。
0: 哦。
5: 完到医院吧，诊断是肺气肿。
0: 嗯。
5: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0: 啊。
5: 挺邪乎的。完了，再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糖尿病，
0: 哦、还有糖尿病，
5: 就这样吧。嗯，还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5: 从九六成九岁，完了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还得根本就躺不下，成宿的坐着。
0: 嗯嗯嗯。
5: 啊，我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能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嗯、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0: 哦，
5: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0: 嗯，
5: 喷剂喷上吧也就几分钟
0: 啊，
5: 后来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嗯，
5: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0: 嗯，
5: 完了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嗯、根本就动弹不了。
0: 嗯，够厉害的是吧？
5: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眼瞅着这都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0: 啊，
5: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0: 啊，
5: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0: 哦，
5: 啊，完，但是有个环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花的，就是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
0: 嗯，
5: 睡着起来就一点气儿也上不来了，
0: 啊，你看看。
5: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那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到那儿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0: 哦，
5: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
0: 嗯嗯嗯，
5: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收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0: 对对对，
5: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撑点的喘
0: 啊，
5: 喘吧他有原因的，就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完全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0: 嗯，
5: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0: 啊啊啊！
5: 这种情况，完了这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0: 不容易啊，
5: 啥药
0: 吧？
5: 也不完事吧，我这一来一去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0: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
5: 后来吧，
0: 不好啊。
5: 嗯，后来吧，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0: 嗯。
5: 反正我就是说的那咋，我也得买点试试。
0: 啊啊！
5: 我就买了30瓶。
0: 哦。
5: 买了喝，也就5-6天上吧。
0: 啊。
5: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那那个就上不来气，上不来气上是就轻了。
0: 啊啊。
5: 轻了，觉着出气就省劲了。
0: 嗯。
5: 又隔到半拉月20天，20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1个月的时候，
0: 嗯，
5: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5: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
0: 嗯，
5: 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0: 啊啊！
5: 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3年吧，我不。
0: 啊，
5: 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0: 嗯，
5: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0: 啊！
5: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 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米61的个儿，就剩80斤了。
0: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啊
5: 嗯，
0: 体质不好了、
5: 嗯、
0: 是吧？嗯，
5: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0: 啊，
5: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0: 哦。
5: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就都压下来，就管，就这要是让我上来这口气就行了。
0: 嗯，完你看看，
5: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吐嘛、
0: 啊。
5: 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0: 嗯。够高了，
5: 低压
0: 是，
5: 低压都95、98的。
0: 啊啊啊！
5: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管地平啊，管血压这个呀。
0: 啊！
5: 吃完这个，完又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艾灸酸瓜。
0: 啊！
5: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着很减轻，我不就听到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0: 啊啊啊！
5: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的这几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俩月头上了吧，
0: 嗯，
5: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0: 啊，
5: 低压是那个80、85的，
0: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5: 啊、
0: 是吧，
5: 嗯呀、啊，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能就是心焦了，
0: 嗯，
5: 完、啊、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着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0: 啊啊，
5: 吃到3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3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0: 哦，
5: 我吃到3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好都好了、是吧啊，
5: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就认账了，
0: 嗯嗯嗯，
5: 后来血糖就是6.1，
0: 嗯，这
5: 餐后才
0: 吧，嗯，
5: 才10点11点的
0: 啊，多好啊，
5: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0: 就是嗯，
5: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
0: 啊、
5: 感恩
0: 嗯嗯，那么首先说、
5: 嗯、
0: 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好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5: 嗯、
0: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
5: 啊，
0: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哦，北原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非常好的，
5: 对，真是好。
0: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5: 哦、
0: 千万别半途而废、
5: 哦、对对，
0: 坚持用吧、嗯、老朋友，
5: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0: 好，谢谢您、
5: 哎、
0: 再会、哎、
5: 好的，哎，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

0: 一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
5: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4: 哦，
5: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4: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5: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4: 这是我应该做的。
5: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去过这个玄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的。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4: 对，
5: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包了。
4: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都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5: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膏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4: 转变特别快是吧。
5: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呢精

0: 精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哎，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啊，晒晒太阳，杀杀筋呀、啊。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啊，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啊，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啊，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
1: 嗯，
0: 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的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那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药，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老毛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0: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 这是咱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两回事，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嗯
0: 嗯，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6: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6: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6: 了。现在我用这个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6: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6: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6: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变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

0: 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 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啊、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吧，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 啊
0: 对你说的。
1: 而用了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0: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祝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7: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8: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7: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9: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10: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9: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10: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清仅有三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9: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您好，孙主任。
12: 哎，
11: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全球仅有的天然医用氢供应之一，香港的水素氢，经过各道繁琐手续程序之后，终于给大家伙带来了啊！通过这么多天，我们也了解到。天然医用氢全球只有德国诺尔登脑这一个资源啊，而且只供应3个地区，离我们最近的那就是咱们国家这个香港地区了。氢呢是临床药物当中一个可以水洗细胞的物质，可以说我们所有的老年人，甚至说所有进入到中年以后的人群，都有必要用一次水素氢来给我们水洗一次细胞。那今天活动正式开始了。真心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次用上天然医用氢的好机会。
12: 对，
11: 嗯，
12: 这个机会啊很难得的。氢作为自然界当中分子最小的物质，它是目前临床上啊一个细胞活性剂。
11: 嗯，
12: 而且还是能还原你

0: 全身所有的细胞功能。你把临床所有的药物你都找个遍，都找不到啊一个具有细胞还原特性的，只有氢，任何药物都替代不了的。
1: 没错，并且对于大家伙来说，这个价格也是一个重中之重啊。咱知道香港所有老百姓离不开的药价格都是亲民的，所以像水素氢这么尖端的产品啊，一个月才200多块钱，这一点也就只有香港能做到了。
0: 对，
1: 嗯，
0: 我们之前呢也说过，在香港呢，特别是香港大房，它本身呢就是有社会责任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所有的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离不开的药物，
1: 哎，
0: 它是不允许啊定高价的，
1: 必须要亲民。
0: 对，你再加上香港作为全球大的转口贸易中心，
1: 嗯，
0: 和国际性的自由贸易港口，它是免税的，
1: 哎，
0: 所以说我们吃到的药等于啊把里边的税收给你减掉了。
1: 哇，这都花掉了啊。
0: 对，就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导致很多香港特别艰难的东西反而价格呀又特别低。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水素氢一个月呀，我们的费用才200多块钱，
1: 这真是实打实的民生产品。咱不说别的，你像我身边很多同事啊朋友啊，他们给父母买的各种日常用的降压药啊、降血脂啊，包括其他的营养品保健品，一个月也不少消费，有的多的也是达到大几千。而且我觉得像水素氢这种尖端产品要比这样的东西啊就价值大太多了，因为它是一个能够水洗细胞的物质，这个价值是不应该用价格来衡量的啊。
0: 对，没错，像刚才啊杨迪你说的这些，可能啊随便拿出来一样，其实啊价格都不低，
1: 哎，
0: 但是跟水素氢相比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1: 没错，
0: 你这200多块钱吃的是什么？
1: 嗯，
0: 吃的也是清除你身体所有的过氧化物。
1: 对，
0: 哎，你知道这些过氧化物啊在临床上是一个多大的难题吗？
1: 虽然说我不能说清楚啊到底有多难，
0: 嗯，
1: 但我知道它肯定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很棘手的问题，要不然早就解决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呢就特别看重这个课题。
1: 嗯，
0: 当时日本东京大学联合了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等6所顶尖的医学研究院，组建了一支啊由120多人组成的专项研究团队。
1: 嗯，
0: 前后啊投入了将近50亿美元呢，
1: 想要攻克这个难题。哎，
0: 对，就是专门来攻克如何清除全身过氧化物这个难题。
1: 嗯，
0: 但是最后啊还是失败了，
1: 没成功啊。咱说身体里过氧化物其实是很复杂的，
0: 对，
1: 比如说咱提到的身体里的自由基、凋亡的细胞碎片，还有各种代谢产生的垃圾呀、毒素啊，这些都是过氧化物，就像一个垃圾复合体一样粘在我们身体细胞上，想要把它从我们细胞上给它剥离出来，这个难度肯定是特别大的。
0: 对，
1: 嗯，
0: 当时啊日本的研究团队试了10几种方案，
1: 哎，
0: 其中提纯的抗氧化酶制剂、合成的化学抗氧化剂，
1: 嗯，
0: 到后来呀，甚至连基因调控技术都使上了，
1: 能用的招都用上了。
0: 对，前两期临床的时候啊，还能看到皮肤、血里的局部啊过氧化物减少，
1: 嗯，
0: 可是进到第3期临床，要验证对器官的清除效果时，
1: 嗯，
0: 就卡住了，
1: 不行了。
0: 要么就是研发的物质啊分子太大，根本呢穿不透细胞膜，
1: 嗯，
0: 只能清到啊细胞表面的过氧化物。
1: 嗯，
0: 要么呢就是作用时间太短，刚清完血管里的，肝脏、眼睛又有新生的了。
1: 哎呦，
0: 根本赶不上啊过氧化发生的速度。
1: 对，
0: 这个课题连续攻关了10年，始终都没有攻克。
1: 嗯，
0: 最后啊没办法，只能宣布终止了。
1: 嗯，没拿下这个难题啊。
0: 对，
1: 你看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投进去，最后都没解决这个难题，它确实是难度很大，科研很辛苦，不容易啊。
0: 所以那个时候人们研究来研究去，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一直到啊德国的诺尔登堡的天然应用氢被临床发现之后，
1: 嗯，
0: 这个问题啊才被解决，
1: 突破了，
0: 就发现只有这种天然的应用氢才能做到这种啊水洗细胞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只有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物质，
1: 哎，
0: 小的话能直接钻到全身各个部位的细胞膜里。
1: 嗯嗯，
0: 连细胞

0: 线粒体细胞核都能进去。
1: 没有难度。
0: 不管是血管里的垃圾还是细胞里的自由基，都能精准结合成水。等把你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全都水洗一遍之后，把你全身细胞都还原成最原始、最健康状态。
1: 哎，
0: 只要你的细胞一直都是原来的健康状态，那人呢，就能一直都是健康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呀，这200块钱你能吃什么？吃的是把你全身所有的过氧化物洗掉，这个比你吃任何东西、任何药物意义和价值都更大。
1: 没错，细胞健康了，咱说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说水素氢啊，是咱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
0: 嗯，
1: 而且水素氢目前只有说像美国、英国和咱们国家的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以往再说想用，你只能说飞趟香港去买啊。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你不用跑香港，也不用找国外所谓的代购啊，直接就让大家能用上，并且这个价格也是和香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抓紧时间报名，不然你说等这批货没了，你再想用这个天然水素氢，你就只能说跑香港，或者说你到国外的这个医院去买了。不仅不方便啊，人家还不一定能给你开，你不一定能用得上。
0: 对。
1: 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
0: 我们活动啊已经开始了。
1: 是的。
0: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一定要用上氢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氢在美国、英国还有香港这些地区啊，临床当中公认的，
1: 嗯，
0: 能够第一时间减慢疾病发展的速度。
1: 嗯，
0: 你像有些病就需要我们立刻给它去终止损伤，
1: 一分都不能耽搁啊，
0: 对，否则它每一天都可能会发生啊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你比如说呀，举个例子，白内障。
1: 哎呦，还真是啊，你像我身边有个同事，他们家亲属白内障，说上一周回家的时候还可以啊，几天之后突然之间发现又看东西看不到了。
0: 白内障啊是一个特别善变的眼病。
1: 嗯，
0: 有的人从查出白内障可能半年甚至两年三年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0: 但如果变化那就啊非常快。
1: 哎，
0: 最快的时候他的视力可能每周啊都会下降 0.1。
1: 哦，
0: 第一周啊还能看清20米开外的东西，第二周可能啊只能看清10米了。
1: 嗯，
0: 第三周呢就连5米之内的东西都看不清了。
1: 哇，
0: 等到第四周第五周直接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嗯，
0: 所以说白内障这种发展速度是特别呀难控制的。
1: 嗯，最主要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什么时候发展慢，什么时候发展快，不一定哪一天就突然间一下子就来了啊。
0: 对，
1: 而且这种变化我们自己是最能直观感受到的，因为视力骗不了人啊。可能说咱皮肤老化了，长点皱纹啊，长点老年斑，不疼不痒，你没什么太大感觉啊。但这个视力的过度氧化你是直接感受到的，今天可能还好好的，但等到明天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发现看这个门框可能就变歪了啊，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白内障这类啊，老化性眼病也叫代谢性眼病，它的核心呢，就是眼睛晶状体内部的蛋白质过度氧化了。
1: 嗯，
0: 那正常晶状体内部的蛋白质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呢，在鸡蛋清一样，
1: 嗯，
0: 哎，它是流动性非常好，
1: 像这个生的鸡蛋清，
0: 弹性也非常好。
1: 嗯，
0: 关键呢，它是透明的，
1: 对，
0: 清亮的。但是呢，变性的蛋白质，我们都知道，不管你是把鸡蛋煮了还是腌了，它呀就变成白色的，就不再透光了。嗯，
1: 对。
0: 那如果晶状体出现这种问题，治疗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
1: 嗯，
0: 把引起它变性的过氧化物清除掉。
1: 是的。
0: 还原眼睛晶状体内蛋白透明有弹性的特性。
1: 嗯，
0: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眼睛啊重新能看到东西。
1: 很多白内障朋友不管是用眼贴啊滴眼液呀，还是吃各种这个治疗的药物，你最后都没有办法阻断白内障的进程。
0: 对，这个时候啊你用上天然应用氢就是一个阻断视力下滑的方法。
1: 没错，
0: 这个是目前整个医疗界来讲，美国也好香港也好都是公认的。
1: 嗯，
0: 把所有的眼病的药放在一起，没一个具备这样特点的，只有应用氢可以。

0: 因为氢是自然界当中分子最小的物质了，它的一些特性是不可替代的啊。
1: 没错，所以说它可以第一时间呢和过氧化物进行结合，能啊直接穿透到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并迅速的与细胞内的自由基、坏死的细胞碎片、毒素等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成啊透明的水排出去，对细胞进行清洗，
0: 洗干净，
1: 第一时间呢把白内障的发展进程给你阻断掉。所以说，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发现视力一直在下滑，原来啊还能看个二三十米，最近几天感觉十来米都费劲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把氢用上，
0: 赶快用上，
1: 哎，给眼睛啊水洗一遍，第一时间呢把这个病变的进程给它阻止住。
0: 对，这一步很关键啊。所以咱收音机前的眼病的听友，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水素氢，因为白内障它是一个特别不稳定的疾病啊。如果你想去阻止它的这个发展进程，想去把这种过氧化物给清理掉，那么就只有天然医用氢能够做得到。所以说这一次天然医用氢在全世界只有三个供应地，咱们的香港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咱港药直通车啊，给我们所有的眼病朋友提供了这样一个渠道，让白内障的朋友、有眼病的朋友第一时间用上水素氢，把病情的进程阻断掉。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眼细胞啊做一次水洗，这就等于是拯救了咱们的视力了。
1: 对，我们说白内障的人呢，你想要阻断发展的进程，你要用它。而你想要快速的提高视力，那更要用它。因为它是一个纠正晶状体透光度的。什么是透光度？说白了就是眼睛晶状体透光程度。那肯定是什么？透光程度越高，你的视力啊就
0: 越好。
1: 对。
0: 白内障人的视力变化，孙主任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晶状体从透明变成不透明这样过程？
1: 没错。
0: 而
1: 且你会发现，就是你用任何白内障的药物，你都解决不了它的透光度。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啊，透光度一定要通过这种水洗细胞，然后把这些过氧化物清理掉。最后还原细胞的功能。原来你的透光度啊，就像磨砂玻璃一样。透光度肯定是特别差。
0: 对，特别差。
1: 根本看不清东西。但是你用着水素氢，你就会发现你的透光度啊一点点恢复。透光度恢复。完全呢、变成透明的玻璃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我们看东西才能有个正常的视野。
0: 清晰透亮。
1: 对
0: 啊，
1: 这一步步变化呀，就是水素氢一次一次给你啊进行还原的结果。因为水素氢60个小时持续还原，它会在你眼睛当中啊持续的发挥作用。
0: 60个小时。
1: 对，持续的把你啊晶状体上的各种氧化物一点一点的去给你洗掉，然后把你细胞膜给你保护起来。所以说白内障的透光度它是逐渐的提高的。
0: 明白了，晶状体透明度恢复了，等于是熟的鸡蛋清又变回生的了。
1: 对，
0: 晶状体就变得特别透明，所以咱看东西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透亮了。
1: 没错。所以说白内障患者呀，想要阻断病程，想要啊提高视力，你吃任何药物啊都不如用一次水素氢。
0: 没错。
1: 所以说香港大房的水素氢别看呢才200多块钱。但是你像广东深圳那边离得近的，坐车就去了。
0: 很方便啊。
1: 到香港大房啊，水素氢是必买的。因为水素氢对于眼病来说，你用和不用绝对是不一样的。之前有个患者白内障6年。视力下降特别严重，中药西药都吃了不少，始终还看不清东西，看什么东西都雾蒙蒙的。平时不敢炒菜，因为也不敢拿刀啊，怕切到
0: 手，
1: 就把菜也随便用手撕几下，直接放锅里炖。
0: 所以说，这种过度氧化损伤对咱们视力的伤害，在日常生活当中，咱看体现是直接的。
1: 对，那为什么患者会这么严重？就是晶状体里的蛋白质过度氧化了，整个晶状体都让氧化物填满了，就像玻璃上啊有一层雾气，肯定啊就看不清，
0: 一定的，
1: 这些东西不给它擦干净，你用什么东西都没用。所以说你看他用上3瓶水素氢之后，就感觉眼睛啊开始透亮了，看东西也清楚多了， 再去做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的时候，晶体透光度啊提高了 50%。
0: 哇，太好了。就当我们把过度氧化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啊，你的眼睛这种损伤解决了之后，在生活当中体现，这就是水素氢还原细胞的特点，很快。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呀，为什么白内障一定用及时用上水素氢呢？
0: 嗯。
1: 因为只有氢啊能够第一时间以过氧化物结合成水，把你呀玻璃上的这层雾给擦干净了。
0: 是的。
1: 我们自然呢就看清楚了。所以说你看患者用的第九瓶的时候，
0: 嗯，
1: 透光度啊就已经提升到了 85%。
0: 哦，
1: 站在三楼的阳台上能看清对面玻璃上贴的招聘电话了。
0: 哎呦，太好了。
1: 所以说呀，白内障的朋友想要阻断病程要用，想要纠正透光度提高视力更要用。
0: 没错。
1: 其实不仅仅是白内障，你像黄斑变性、青光眼、玻璃体浑浊，
0: 嗯，
1: 包括视网膜损伤，都是同样的道理。
0: 是的。
1: 所以说不管什么样的眼病，水洗一次之后你的视力会不会提升，大家去想一想。
0: 是，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能想得明白啊。那目前的香港水素氢每一瓶啊都是天然医用氢提纯，德国诺尔登岛资源。其实没有港药直通车啊，可能说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用上。
1: 嗯。
0: 那水素氢呢对最顽固的像白内障包括其他眼病问题都是一家选择。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赶快抓紧时间来报名。
1: 哎，那我们说呀，除了发展快的疾病啊必须要用天然医疗精，疾病发展特别慢但特别顽固的也一定要啊赶紧把氢用上。
0: 嗯，慢性病了、啊。
1: 对。因为什么，首先我要问一下杨迪。
0: 嗯，
1: 你说什么是顽固性的疾病？
0: 顽固的那肯定就是时间特别长呗，而且反反复复总也不好的这两大特点呗。
1: 那我们说高血压算顽固吗？
0: 这肯定算啊，我觉得。你看我做过这么多医疗节目，只要提到这个顽固的呀什么终身性的，高血压肯定首当其冲。
1: 那高血压为什么这么顽固知道吗？
0: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能说得很清楚，就咱只知道它是比较顽固，但具体怎么一个原因还得请您和大家来分享。
1: 高血压的病变基础啊，我们医学书上写的叫阻力血管的硬化。
0: 嗯，
1: 哎，什么叫阻力血管的硬化？实际上啊就是心脏往外送血，前面呢有很多血管，这些血管呢硬化阻塞变窄之后，心脏送血前面顶着，压力自然就升高了，
0: 增大了。
1: 对、
0: 哦，这血管像一个水管，你说要是这个水管没弹性了，不能舒张了，然后里边呢又比较脏，压力肯定特别大，甚至容易把这水管给撑爆了。
1: 哎，所以说要想解决这种顽固性高血压怎么办？
0: 嗯，
1: 就要第一时间解决呀、啊、这个血管弹性、血管阻塞的问题
0: 啊、
1: 嗯。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氢。
0: 嗯，
1: 氢在解决血管收缩舒张问题上，能够解决血管最大的三个难题。
0: 哦，三大难题。
1: 哎，我们说血管的收缩舒张问题本身呢、啊、就是动脉硬化。
0: 嗯，
1: 其实硬化里边呢三个难点，一个也是过氧化物，比如说自由基。
0: 嗯，
1: 一个呢是坏死的细胞，功能衰退的血管内膜细胞，再有一个呢就是过度氧化带来的血管内皮炎症。
0: 哦，
1: 这三个呀就是血管功能受损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说高血压治疗上的三个拦路虎。
0: 嗯，
1: 这三个拦路虎一般药物是很难解决的。
0: 是的，一般药物基本上也就是扩张一下血管，强行把血管撑开了啊。
1: 扩血管药啊相当于是干什么？相当于是硬冲，就是让你这个破水管啊带着里面这些自由基和各种过氧化物在里面硬冲。那你想想看，它本身就有炎症又有过氧化物、嗯，这些东西附着在血管内膜上，你还往里边硬冲，所以说它会啊出现两个结果。
0: 嗯，
1: 一个是它容易破，然后呢就是容易堵，
0: 两个极端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用什么、
0: 嗯、用氢，
1: 把这些拦路虎啊给它推出去。你用氢解决后的血管是能够正常收缩舒张的血管，
0: 嗯，
1: 而不是那些带着氧化物硬撑起来的。
0: 所以说只有氢能被称作是顶级牛的物质啊， 因为只有它具有这种水洗还原的特性了。
1: 其实最早期啊，临床上做过相关动物实验，再给啊高血压动脉硬化的小鼠模型啊用上天然精，哎，然后观察呀小鼠血管的变化。
0: 嗯，
1: 原来的血管切开之后啊，这血管上粘的都像什么？像巧克力一样黏黏糊糊的，一层一层的。
0: 这些我猜就是氧化物吧？
1: 对，
0: 嗯，
1: 而且呀，我们大家都知道巧克力捏的手感，那这个血管呢也是那样。特别硬，但你给小鼠喂食三个疗程的天然硬化精之后，再把小鼠的血管取出了一段，和之前呢进行对比，血管和之前呢完全不一样。
0: 怎么样了？
1: 切开里面管壁啊，都是粉白粉白的一层，
0: 啊，
1: 一个黑点都没有。
0: 嗯，
1: 用手捏着，明显感觉出来，特别有弹性。
0: 你看，这就是变化了啊！我相信，在整个临床上能够做到让血管恢复这么好的，只有天然硬化精了。这种特有的抗氧化作用是任何其他都做不到的。
1: 没错，
0: 嗯，
1: 等到后来进行啊人体实验的时候，这种特性啊体现的就更明显了。
0: 嗯，
1: 吃降压药的人你会发现，过了药效时间之后，血压马上就上来，甚至顽固的两三种降压药联合用，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嗯，
1: 但是看那些用天然硬化精的人，完全是两个状态。
0: 哎，
1: 血压很快呀，啊，就从170逐渐降到了160、150、140。
0: 嗯，
1: 最后降到120。
0: 哎，
1: 整个过程啊又特别平稳。
0: 这就是我们用水素清的意义啊！不管你有多少年的高血压，也不管你有多么顽固的高血压，或者说你发现我用了好多种降压药，哎呦，这血压还是降不下来的。当你及时用上水素清，把你血管的过氧化物洗掉之后，你的血管的舒张啊、收缩呀，它就是正常的，血压就是特别平稳的状态了。
1: 没错，其实啊，不光高血压，当你血管过度氧化解决之后啊，包括你大脑的血管、心脏的血管、
0: 嗯、
1: 眼睛血管，你全身的血管都会变得非常健康。
0: 嗯。
1: 供血也非常充足。那这个时候啊，同样的降压药，同样的心脏病药，你再吃着，你就会发现呢，疗效是完全不一样了。
0: 嗯，明白了。哎，
1: 所以我们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问题，一定啊把水素清给它快点加上。
0: 嗯，
1: 第一时间呢来恢复我们血管的舒张功能。
0: 水素清啊，是咱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而且水素清目前只有美国、英国和咱们中国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以往啊，咱说想用你只能去香港买啊，现在港药直通车很方便，大家不用再往香港跑了，直接就让大家能用上，价格也和香港地区是一样的。
1: 对，
0: 这样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另外啊，还有一部分人，
0: 嗯，
1: 一定啊也别错过这次水素清。
0: 哪一部分人群？
1: 就是大病、重病的人，
0: 哦，
1: 哎，不要错过。
0: 嗯，
1: 因为重病、大病的人呐，啊，最应该给细胞洗一次澡，
0: 嗯，
1: 还原细胞的功能。而且杨迪，你要知道，
0: 嗯，
1: 细胞还原剂这个名字在临床上不是谁都能叫的。
0: 当然，
1: 什么叫还原剂？还原是什么？
0: 这个我知道，之前您讲过，还原的其实就是我们细胞的功能，还原我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啊。
1: 没错，
0: 嗯，
1: 哪些疾病啊必须要保证细胞膜的稳定？最典型的就是心脏。
0: 哦，
1: 心肌细胞啊一定要有活性，它是啊不能停的，
0: 对，
1: 一分钟也不能停的。但是呢它一定也要有规律性。
0: 是的。
1: 哎，它一分钟不干活不可以。
0: 嗯，
1: 一分钟乱干活更不可以。
0: 也不行，对。
1: 但是心肌细胞的稳定性如何达到呢？它的活性和稳定性。就是心脏细胞膜上啊没有啊过氧化物刺激它了，它才会有节律的跳动。
0: 嗯，
1: 如果细胞膜上沾上大量的过氧化物，第一个它会啊不跳了，罢工了。
0: 嗯。嗯，
1: 同时更怕的是什么？
0: 乱跳啊。
1: 哎，过氧化物刺激它，它乱跳。
0: 嗯，
1: 心肌细胞乱跳啊，最直接的损伤常见的就是我们心梗在急性期第一死因。
0: 那孙主任，您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我们只要保护了心脏细胞膜的稳定性，就等于是保护住了心脏的功能。
1: 这么理解完全正确。
0: 嗯，
1: 所以说想要解决像恶性心律失常、心衰这些也所有心脏病，包括心梗、瓣膜性疾病，
0: 嗯，
1: 会引起的中末期的严重问题， 就要第一时间呢保护好细胞膜的。

0: 稳定性。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用上医用氢。
1: 是的，
0: 当你用氢保护住细胞膜的稳定性的时候，这对于啊重症心脏病的人来说，它有三大好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当心衰病人细胞膜稳定住的时候，整个心脏啊它跳动是同步有节律的。哎，大家虽然身体不好了，但大家一起干活，还是能啊顺利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1: 是的，
0: 不会出现呢节律不齐乱跳，造成啊心脏工作效率严重下降的问题。
1: 嗯嗯，
0: 同时细胞膜稳定的时候，心肌细胞啊有对抗缺血缺氧的能力，它也不会再因为缺血缺氧迅速的一分钟不到就发生死亡这样危险的情况。
1: 嗯，这一点我感觉特别重要啊。心脏的细胞之所以坏死，主要就因为在缺血缺氧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氧化物一下子全围上来了，给心脏细胞活活的闷死状态。而氢呢，是把细胞膜保护起来之后，等于说断了这个氧化的条件了，就不会再有细胞出现问题了啊。
0: 没错。另外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心衰病人呢，心脏细胞膜稳定之后，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是稳定的。
1: 嗯，
0: 心脏不乱跳，就像走方队一样，所有的细胞是统一节奏的，整齐划一的。还有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当你心脏细胞膜稳定的时候，你整个心脏跳的是特别有劲儿的，
1: 动力十足。
0: 哎，你的心脏功能是持续提高的。
1: 嗯，
0: 因为水素氢啊，它是60个小时持续还原嘛。
1: 对，
0: 所以说心衰的人用了水素氢之后，它是60个小时持续保护你的细胞膜，
1: 嗯，
0: 持续提高你的心脏功能。
1: 是的，这个香港水素氢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咱说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这200多块钱，实际上咱吃的是清除你身体所有的过氧化物，吃的是60小时持续保护我们的细胞膜，是心脏功能的提升，这是你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啊。所以也再次提醒广大听友，一定不要错过了。
0: 之前呢，有个心衰患者送到医院的时候啊，是用轮椅推来的。
1: 哦，不能走啦。
0: 哎，不敢平躺，说一句话都得传2-3次才能把一句话说完，下肢肿的连鞋都穿不上。
1: 哎呦，
0: 医生除了强心利尿之外，又配合着用天然硬氢，
1: 嗯，
0: 一起给患者用上。
1: 怎么样？
0: 大概20多分钟后，呼吸就没那么急促了。
1: 嗯，
0: 能短暂的靠着坐一会儿。后续治疗时间一直口服水素氢。
1: 嗯，
0: 3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衰指数啊就从4级降到了3级，下肢浮肿基本消退。
1: 嗯，
0: 不用啊再靠高枕才能睡觉。
1: 嗯，
0: 一直到现在2年了，恢复的非常好。也能慢慢的扶着楼梯下楼了。
1: 太好了。所以心衰的这个人群啊，不用水素氢和用上水素氢结果是天差地别的。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没有及时用上水素氢，那结果咱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想了啊。
0: 所以啊，为什么美国把天然氢批准为啊心脏骤停急救用的。
1: 嗯，
0: 实际上啊，及时用水素氢，它的这种持续睡息、持续细胞还原的特性，是你任何都代替不了的。
1: 水素氢啊，是咱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而且水素氢目前只有英国、美国和我们香港地区这3个地方有，产量少，名额紧，能赶上说这次啊渠道开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错过这次，下次再想用上这种医用级别天然氢，咱说你只能去香港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4: 快用香港水素氢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氢，你可别等了。
5: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

0: 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1: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2: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3: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唯一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2: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3: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清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够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2: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水素清啊，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清，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天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清，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您好。
4: 哎，是我啊。
5: 我要报名9瓶水素清。
4: 啊，
5: 这东西啊太难买了，我之前跑了好多地方都没买到，托人啊在香港问了好几次才弄到了2瓶、吃完了真是管事了。
4: 我让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一下信息，完了你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哎呀，我是冠心病，我这冠心病啊有5-6年了。
4: 嗯，
5: 以前啊稍微累了点了他就犯病，这胸口啊就像压着个东西似的，闷的都喘不上气儿来了。有的时候啊你这半夜里睡着睡着觉就突然就憋醒了。我这左边这胳膊还发麻，医生说我这血管啊有淤堵，开了不少的药，但是总觉得这身子啊没劲儿，走个10米啊就是心里慌慌的。
4: 你看啊，胸闷这属于心衰，心慌啊属于心律失常，冠心病是血管堵。哎，那你就现在核心三个问题，血管堵、心衰和心律失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每次心脏缺血的时候啊都会产生啊大量的过氧化物，这些过氧化物啊第一个它会加重啊血管的阻塞，所以说缺血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越来越重，同时过氧化物会损伤那些正常的心肌细胞，造成正常的心肌细胞啊活性下降，那工作的细胞心肌细胞少了，自然心功能啊也要逐渐的下降，心衰就来了。同时啊受损的过氧化物刺激的心肌细胞啊，它的节律会跟正常细胞的节律不一样，就会产生心律失常、心衰。所以说你看整个在这个病发展过程中，我们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就是清除这些过氧化物损伤。
5: 是是，这不是后来呀、我姑娘她去香港出差，听当地的大夫说水素清对心脏好，就托人啊好不容易啊给我带回来2瓶。我记得很清楚，吃到第10天的时候就觉得这胸口啊没那么闷的哈了，晚上啊能睡整宿的觉了，吃到有1个月的时候早上啊溜溜弯啊能多走2圈了。以前啊，走2百米你就得歇着，现在啊，走一。

0: 表的物质，能直接穿透细胞膜，甚至细胞核，把细胞里堆积的自由基、代谢的垃圾化成水，给你细胞做清洁，让细胞啊恢复到健康状态。血管细胞健康了，弹性恢复了，心脏供血自然就足了，你胸闷胸痛自然就缓解了。
1: 是是是，我现在啊，不光这胸口啊舒服了，整个人啊觉得也有劲儿了。以前啊总觉得累，现在啊每天早上起来，我还给我那些老伙伴们打会太极拳呢。
0: 恢复的不错，咱说冠心病也好啊，心律不齐、心衰也好，一定要及时用上啊天然应清。它不仅能啊水洗氧化物、过氧化物，还能保护啊我们心肌细胞膜的稳定性，让之前那些过氧化损伤的心肌细胞逐渐还原到健康状态、活性状态。这也是香港啊在冠心病辅助条例中啊重视它的原因。
1: 确实感觉不一样，这用着确实好，就是太难买了。我在我们这边啊找了好几家药店都买不到，我们在那香港也没有亲戚，所以啊这次听说能够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了，这酒瓶啊一定给我报上啊。
0: 已经帮你登记上来，放心哈。目前呢水素氢咱们国内呀只有香港有，另外呀在全球啊就是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地区能买得了，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有没有港智能车平台，咱们呢也有机会啊用上这种水素氢了。
1: 谢谢谢谢孙主任了。
0: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以后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氢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氢仅在中国、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还是我啊。
4: 我想咨询一下我父亲的病。
0: 你说。
4: 他之前得脑梗
0: 啊。
4: 这都快一年了，恢复的一直不太好。他现在状态特别差，右边身子不利索。胳膊也抬不高，手攥不住东西，拿个杯啥都晃悠啊。走路啊得人扶着，走个十几米路就喘得厉害，说话也费劲呐。也说不清楚想表达啥啥吧，急得直比划。我们的这个家属听着也揪心，而且他总说累，白天坐那打瞌睡，让他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睡不着，说浑身不得劲儿，还说头疼头晕，感觉他精神头越来越差。有时候连吃饭呢都没胃口，人也瘦了不少啊。
0: 这个脑梗之后的治疗啊，主要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防复发，再有一个呢就是功能的恢复。那防复发的话，这里边呢提醒你啊，就是什么脑梗啊，你原发病不管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抽烟，它整个血管损伤啊它是全身性的，它不会说呀只有脑袋的血管硬化了，肯定你的冠状动脉也硬化了，肾动脉也硬化了，胳膊腿的动脉都硬化了。所以说的话，防复发第一个你要防脑梗复发，你同时也要防心梗复发，甚至你都要防止啊这个腿缺血。同时的话呢，你功能恢复，那你涉及到腿不能缺血，对不对？胃肠不能缺血，脑袋也不能缺血。所以说的话，解决动脉硬化必须是全身性的。而这个动脉硬化中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我在节目中啊反复强调，就是缺血会引起血管内膜细胞啊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反过来呢还会引起血管的慢性炎症。而血管的慢性炎症它就会加重血管的缺血和硬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是个圈儿。你在这个圈儿中，你首先要解决什么，就是过氧化物的清除。而同时全身缺血，包括你说了一活动上不来气儿，那说明他心脏缺血很重了，这些都要啊把过氧化物清除掉，才能解决动脉硬化的发展。 包括当时脑梗造成。

0: 那脑细胞损伤，半身不遂那个中枢神经系统，它是缺血引起的。但是记忆力减退，人脾气不好，没有劲儿，包括睡眠、情绪、记忆力这些改变，它就不是半身不遂那片脑细胞的事儿了，它是其他地方脑细胞。其他地方脑细胞为什么出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啊，从梗塞部位大量的过氧化物随着血管的再通，跑到其他地方去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缺血再过度损伤。所以说，脑梗病人在恢复的过程中，解决过氧化、清除过氧化物是必须要做的。要不然的话，我们说了，脑梗再发、心梗再发的风险都极高，康复过程中也会受到很大阻力。各个器官缺血，功能无法恢复，这个都是脑梗的病人我们要解决的，所以说一定要清除掉过氧化物。
1: 说实在，我也担心害怕，但实在没办法呀。之前医生说要多锻炼，我们就扶着他练练走路吧。没走一会儿就一身汗呐，说心慌，心脏砰砰跳，赶紧的得停下来。我们前前后后给他买了不少补品，像什么远灵脂，人家说这个能清理那个血管垃圾，对脑梗恢复好。买了2大罐，天天呐逼着他吃。还有那鱼油，说能软化血管，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呢，可贵了。吃了这个差不多小半年了，花了不少钱，也没啥太大变化。
0: 常规治疗啊，效果是有限的，因为它的核心呢，我们刚才说了，你一定要把这个过氧化物清理掉。你刚才说吃这些东西，不管是药物还是营养品，要么呀就是什么扩血管的，要么呀就是防止动脉硬化血栓形成的，但是没有一个是解决过氧化问题的，所以说呀，它效果呀肯定要受到影响的。吃了这么长时间，吃了这么多东西，最后病好了吗？
1: 没好。
0: 对呀。
1: 这不这几天呢，听你讲这个水素清挺好的。是说是水洗细胞，还能还原功能，我就觉得呀，用上肯定能好啊。
0: 天然医用氢啊，在解决脑梗方面，它是非常快的。只要及时用上氢，它能够第一时间呢，去恢复我们大脑神经的信号传导，这是任何药做不到的。只有它能够啊，与这些过氧化物结合成水，吸进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把那些包裹在神经细胞上的自由基，还有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所有的过氧化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给它所有的神经细胞啊，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还原呢神经细胞正常的传导功能。所以说，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就是还原细胞原有的功能。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有底儿了。那孙主任，麻烦你帮我订12瓶的吧，只有香港能买到。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了，我就一次性给他买够得了，省着以后啊再想买就买不到。另外，孙主任呢，他在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个水素清用法上啊，没什么特殊注意的，你可以直接给他打开呀，用水冲了喝，也可以直接呀吃进去，再用水送服。两种方式都可以。
1: 那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您了，孙主任啊。
0: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麻烦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天然医用氢啊，全世界呀、只有德国的诺尔登瑙洞窟这一处啊才能生产。这次啊，如果不是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产品。所以呢，这次大家伙别犹豫，第一时间备上。最快的时间啊，来还原大家的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是这样的，你看我也挺着急的，我想麻烦你帮我订6瓶天然水素清。我听节目里说，这个货可要紧了，就怕晚了订不上了。
0: 别着急啊，我帮你啊先订一下啊，把名额占着，介绍你情况。
4: 说起来我身体啊大毛病没有，现在啥吧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失眠。虽然这个失眠的毛病不大吧，但挺折磨人的。每天晚上躺到那床上啊，就是翻来覆去的，没个2-3个小时就睡不着，睡着了吧，还就是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稍微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睡不着了，就睁了眼到天亮。早上起来吧，就头疼偏头疼，眼睛还干涩还肿，嘴里还发苦， 晚上睡不好吧，就是白天一点睛。

0: 神都没有。
1: 嗯，
0: 上个班盯着电脑就走神，还老头晕，那一站起来眼前都发黑，记性也不好，记性差，你刚说过的事儿转眼就忘。
1: 嗯，
0: 跟同事说话哈，就得反复的想，脑子就觉得一团浆糊。这三年来我就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越来越虚，稍微累了就心慌，月经都跟着不准了，真是受不了了这身体。
1: 你这个咱实际上说呀，什么就脑子里太乱套了，你看是不是？哎，
0: 对对，
1: 到睡觉的点儿自己不知道困，白天还总溜号打盹儿，哎，脑功能已经紊乱了。为什么脑功能紊乱了？实际脑啊里边都是电线，神经就是一根根电线嘛。那你脑子太累了，清除过氧化物的能力太虚弱了，这些电线上面沾了很多过氧化物，这些过氧化物啊就会腐蚀神经，同时造成神经啊，咱说短路了，断路了，断路了，神经纤维传不下去了。记忆力就建立不起来，那你短路了，脑子就会胡思乱想，就会不知道困。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一定要及时清除细胞的灌复氧化。普通的助眠方式啊，只能暂时调节神经功能，但是呢它解决不了这些灌氧化损伤，所以说病症啊它会反反复复。
0: 哎呀，要说起来吧，就为了我这个失眠这个问题，这个睡不好觉的问题，也是用了很多的招儿，用了很多方式。家里那个推喝素，买了推喝素，我囤了好几瓶。
1: 嗯。
0: 国产的、进口的都有。就像你说的，吃了当天有点用，就过两天就不管用了。还买了那个助眠茶、安神胶囊，就天天喝、天天吃的，反正是该睡不着还睡不着。前一阵子听人说锌能助眠，我就买了那种瓶装的清水，天天喝，喝了有两个月了，也感觉没什么效果，照样睡不着，白扔了1000多块钱都。
1: 失眠我们之前说过哈，其实知道失眠最快的方法可以啊用硬氢，氢是个能够啊和过氧化物结合生成水的物质，这时候如果你用上氢，把你包裹在脑细胞上的过氧化物给它结合成水之后，让大脑啊进入正常的活性状态，人很快就能睡着了。而且它是60个小时持续还原。还原是什么？就是大脑啊神经功能。所以说用上之后，不仅睡眠改善的快，包括记忆力、思维能力都会跟之前不一样。
0: 要早知道有这好东西，你何必之前你花那多冤枉钱呢？因为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呢。那这样，那孙主任，你可一定要帮我报名啊！
1: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0: 那太谢谢你了，主任。
1: 那不客气。
0: 可算是找对方法了。等我能睡眠调好了，我一定来给你反馈，向你报喜。
1: 好的，没问题。以后有什么问题呀，我们再随时联系啊。
0: 嗯，行行行，好的好的。
1: 那好，再见。
0: 谢谢您，再见。
1: 嗯，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吧？
1: 是我。哎，
3: 孙主任你好，我想麻烦你帮我订9瓶天然水素氢，我之前在香港买过，用着特别好使。
1: 好的，我现在啊帮你登记一下，你也说一下你情况。
3: 我今年62岁了，得白内障都快2年了。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啊就有点模糊，就像蒙了层薄雾似的。当时我还以为是岁数大了，就没太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3: 那看报纸吧就凑到了鼻尖儿，看这儿还是模模糊糊的。晚上看路灯吧，这家里的灯周围就是总绕着一圈光晕。
1: 嗯，
3: 这阴天出门还得戴个墨镜，怕借光嘛。
1: 嗯，
3: 只要借光，这眼睛就疼，疼也累。我也用过不少的眼贴呀、滴眼液啊，贵的便宜的都试了。这眼贴贴完。

0: 来吧，就觉得光是眼中周围凉快点儿，滴眼液呢，顶多就是缓解一下干涩的那种。看东西吧，是该模糊还是模糊。后来去看医生吧，人家说我是晶状体回浊的厉害，再发展半年吧，就得做手术。我一想到这眼睛，你说这么精细的地方动手术就害怕。
1: 白内障这个病啊，它的核心问题就是晶状体过度氧化，导致啊晶状体里的蛋白质变性，晶状体浑浊。就像我们说鸡蛋清，你给它煮熟了，新鲜的鸡蛋清是透明的，那只要一加热，它马上啊就变色浑浊了。白内障就是这个过程，它浑浊之后啊，就会影响光线的穿透。你普通的眼贴滴眼液分子大，它无法穿透啊晶状体的表层，只能作用于啊角膜外面，没有办法呀清除晶状体内部的自由基，就无法阻止浑浊加重，仅能啊缓解表层的不适。改善白内障啊，咱就要从清除晶状体中的过氧化垃圾入手，修复啊这些分子。天然水素清啊，分子小的特性，就完全可以满足这个需求，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0: 这是后来吧，我去香港看我表姐去了，她知道我这情况，就说让我试试这天然水素清。说这个好，我吃了肯定有用，我就买了两瓶回来。没想到用了以后才不到两周吧，我就感觉我的眼睛舒服了不少。看东西啊就觉得亮堂点了，不像之前总雾蒙蒙的了。后来慢慢越来越好，看东西就越来越清楚了。现在这两瓶也快用完了嘛，晚上开灯也没有那个光晕了，就手机上那个小字儿也不那么模糊了。上周我去还去复查了一下嘛，医生说我的晶状体毁浊啊没再加重，继续保持啊就不用做手术了。
1: 因为氢啊是自然界中最小的物质了，它一些特性啊是不可替代的，它可以第一时间呢和过氧化物进行结合，它能直接穿透到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第一时间呢与细胞内的自由基、坏死的细胞碎片等垃圾呀、结合转化成水排出体外，对细胞清洗，第一时间呢就把白内障的发展进程给你阻断掉。还有一点就是随着氧化物清洗掉之后，我们晶状体的透光度会持续的提高。原来呀可能看东西就像蒙一层磨砂玻璃一样，你随着水素清一次一次啊不断的水洗之后，逐渐的它就会从磨砂玻璃变成透明玻璃，这个时候透光度啊慢慢正常，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视力不也就慢慢的恢复了吗？
0: 就是自当用上这水素清之后吧，我明显的感觉跟我之前吃的那些药啊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听说你这样能定，我就赶紧想打电话再订上酒瓶嘛。
1: 可以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了，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他们，你再留一下你的信息，之后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0: 哎，好的好的，谢谢崔主任了。
1: 不客气，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清啊，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补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清，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流派，聊流派。我们今天说的依然是豫剧桑派。豫剧桑派是由桑振军大师所创立的一个豫剧流派，可以说在众多流派当中独树一帜。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桑振军大师的高徒，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刘百龄老师。桑振军，一个在中国戏曲史上闪亮的名字，在民间一直流传着不回门不探亲也要看看桑振军，断了烟断了茶省下钱也要听桑振军唱头牙，更有痴迷者说搭上二亩地也要看看桑振军的戏，这样的说法。桑振军大师作为桑派艺术的缔造者，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他勤奋不懈，精益求精，他不仅继承了豫剧不同地域流派的优秀演员的唱法，而且也善于从各种表演流派中借鉴名家之长，并加以发展变化，然后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豫剧桑派艺术。

到刘柏林的名字，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他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桑振军大师的高徒，郑州三伶之一。他的唱腔既有桑派的吐字乖巧，韵味醇厚，又兼具严派的典雅细腻和马派的脆媚泼辣。1949年，刘柏林辗转来到河南郑州。他虽不是出生在梨园世家，却颇具艺术灵性。1955年12月，他考入郑州市豫剧团，随团学艺，主攻闺门旦、花旦。以俊美的扮相、甜亮的嗓音、扎实的功底，从同辈学员中脱颖而出，相继演出了豫剧《茶瓶记》《沉香扇》《三拜花堂》等剧目。

在多年的实践演出中，他像小蜜蜂一样采撷百花之秀，汲取各种艺术营养。1963年，刘柏林已经在河南的菊坛出露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桑振女大师的高徒刘百灵老师的唱腔。恰恰就在1963年，桑振军调到了郑州市豫剧团。此时的桑振军先生正是风华正茂，处于艺术黄金时期，这使得刘百灵有了更多观摩桑振军先生盛年演出的绰乐风姿，并有幸与桑先生同台演出《桃花庵》《打金枝》《秦雪梅关文》等剧目。长期的耳濡目染，再加上桑振军先生的言传身教和自己的勤学苦练，使得他很快领悟了桑派艺术的真谛，初步了解了桑派艺术的演唱特色。从此，桑派艺术就如同磁石一般的吸引着刘百灵，他也立志要尽全力学习好桑派艺术。

1965年，桑振军先生从郑州市豫剧团调到邯郸，刘百麟便接演了桑先生演出的剧目，为以后的继承和发展桑派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7年，古装戏刚刚开放，刘百麟便迫不及待地去邯郸向桑振军先生学艺。桑振军先生在简陋的环境当中为他逐字逐句亲授了《姐妹告状》。同年，该剧在郑州公演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无数的观众被桑派艺术的字乖韵巧、百句不竭的艺术魅力所折服，一时间河南菊坛刮起了桑派的劲风。桑振军先生在看了刘百麟的演出之后大加赞赏，并正式收他为入室弟子。之后刘百麟在长期坚持演出桑派剧目，继承了桑派偷闪滑抢离调的演唱技巧，全面掌握了桑派艺术的

0: 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热得让人有点喘不过气了。夏天一到呢，其实我们的血管啊，在高温的情况下就会面临更多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夏天一定要把血管养护放在心上。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夏天血管养护的小妙招。
1: 很多朋友觉得呀，冬天才是血管病的高发季，其实夏天同样不能大意。老话说得好，冬病夏治，一个夏天满打满算也就三个月，但这三个月血管处于扩张状态，血液循环相对通畅，这时候用对方法清理垃圾，修复血管的效率更高。简单说，夏天养血管一天顶两天，抓住这三个月把血管底子打好，到了秋冬换季，血压就不容易忽高忽低，头晕胸闷这些毛病也能少犯。尤其是在夏天出现胸痛、头晕、肢体麻木，再严重一点就是脸歪、手臂无力、言语不清，这些啊都可能是跟血管有关的紧急警报。
0: 那血管要怎么养护呢？
1: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重点。血管养护啊，不是等出了事儿再救火，而是提前防火。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咱们河南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当中口碑很好的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
0: 这个名字啊，听起来真洋气，您赶紧给大家伙说说它到底是怎么给咱的血管做保养的。
1: 它的核心啊，就在于纳豆、红曲、磷脂这三种成分的精准协同，而且价格非常合适，每天3.3块就能完成血管养护全流程。首先是纳豆，它里面这个纳豆激酶专门去溶解那些已经形成的小血栓块块，同时呢还能让血液不那么粘稠，不容易再结成新的块块，可以帮你降血压、抗氧化，所以说它对于预防我们的心梗啊、中风啊，甚至静脉曲张啊都有帮助。
0: 听起来就像血管里的环卫工。那红曲呢？
1: 红曲啊，它里面呢含有一种叫做莫纳可林 K 的东西，它是一种天然的他汀，它可以抑制你身体里面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它对于高血脂啊，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呀，都有很好的辅助的效果。
0: 这个磷脂又是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磷脂的工作啊比较简单，能够帮咱们修复血管的内壁，让它重新变得又滑又有韧性。
0: 哦，这个配方思路真是太清晰了。纳豆溶栓清理，红曲降低斑块产生，磷脂呢又修复受损血管，协同的去发挥作用，整体上啊帮我们减少这个心血管意外的发生风险。如果您也想试试这套血管养护方案，那今天的机会就千万别错过了。原价297元一瓶的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您现在打进400热线买一瓶，我们额外再送您一瓶。您没听错，297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相当于半价了，就是让每一位想在这个夏天开启血管养护的朋友都能轻轻松松没压力。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我们再送您价值一台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变化呀，一眼看得清。400-999-681，400-999-681。哎，为什么要送血压计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高血脂高血压其实是一对难兄难弟，血脂高了，血液就粘稠，心脏就得用更大的力气去泵血，血压自然就上去了。反过来呢，血压高又会损伤血管内壁，让脂肪更容易挂上去，血脂也会失控。我们送您血压计啊，就是让您在养护血管的同时，每天早晚量一量，数据变化您看得清清楚楚，血压稳了，从侧面呢也说明您的血脂代谢在改善了，血管环境在变好了。当然我也知道买一送一对想要抓住整个夏天黄金期的朋友来说还不够，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给想用满整个夏天的朋友准备一份夏季深度养护套装。您订购这个套装啊，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我们再额外多送您一瓶。您没听错，买一送一，再多送一，3瓶正装全部到手。从入伏吃到出伏，完完整整把血管底子养好。这个套装划下来啊，相当于原价的3.3折，每天只需要3.3块，3.3块把整个夏天的血管养护一步到位，这个性价比闭着眼睛都不会错。400-999-681，400-999-681。话说回来啊，是。

0: 多，为什么我们单单推荐他呢？
1: 因为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它的身份和出身就让人放心。它不是普通食品，更不是药品，而是属于特膳食品。简单说，它是专门为有三高困扰、有血管养护特殊需求的人群进行科学精准设计的营养食品，安全门槛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放心。
0: 听您这么说呀，我明白了，特膳食品标准严，门槛高，是为特定需求人群的定制营养。不过我还了解到啊，这款产品的背后啊是美国法沃德生物，这意味着什么呢？
1: 美国法沃德在营养和抗衰老领域是前沿的，他们研究的核心啊，就是如何通过细胞营养来应对慢性病。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的核心配方就是源自他们，并且生产全程引入了第三方检测，符合质量标准，保证可靠安全。
0: 背景硬，标准高，这才是高品质的保障。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血管健康问题烦恼，改善的机会现在来了。今天您打400-999-681来订购，想体验一下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用数据说了算。如果您想直接抓住整个夏天，把3个月的黄金期用满用足，那就来选夏季深度养护套装，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送您一瓶，直接到手3瓶正装，从头服吃到出服，每天只要3块3毛钱。不管您是哪种情况，都只有今天打进400热线才能够享受这个价格。400-999-681，400-999-681。导播告诉我啊，已经有几十位听众朋友成功下单了。我随机挑2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位听众呢，今年63岁，体检查出颈动脉有斑块，血脂也偏高，夏天一到就总觉得头发懵，浑身没劲儿。他问得特别直接，说自己斑块已经形成了，平时在吃药控制，还要不要吃这个？
1: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关心。刚才讲成分的时候，我们就说过，纳豆激酶可以持续溶解血栓，红曲中的莫纳可林 K 能够稳定斑块，不让它继续变大甚至破裂，磷脂修护血管内壁，对于已经有斑块的朋友来说，稳定住不发展，慢慢改善，哎，就是好的结果。
0: 药物是救急的，是等血管堵了再去通，咱们这个产品啊是日常养护的，是趁血管还通着，提前把这个管道里的锈啊和垢啊清一清，把管壁养得光滑有弹性。今天打进400热线想先体验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边吃边量，变化看得见。想抓住整个夏天黄金期的，直接选夏季深度养护套装，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多送一瓶，每天只要3块3。400-999-681，400-999-681。还有一位听众啊，他的情况和刚才那位不太一样，他说现在的血脂血压都还行，但是有家族遗传史，父母呢都是因为脑梗走的，他特别担心自己以后也出问题，问能不能提前吃这个来预防。
1: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啊，咱们一直说养护血管这件事儿不能等到出问题了再补救，而是要提前把防线筑好，有家族史的情况更需要注意。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本身就是特膳食品，不是药，安全温和，适合日常长期养护。
0: 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吗？无论您是已经有斑块有血脂问题，还是像刚才那位听众一样想要提前预防，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都为您提供了一个科学安全的血管养护方案。今天打进400-999-681，想先体验的297元买一送一，前100名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效果看得见。想要深度养护，把整个夏天用满的，直接锁定夏季深度养护套装，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送一瓶，3瓶到手划到3.3折，每天只要3块3，给您的血管请一个全年无休的保镖。400-999-681，400-999-681。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2: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桑稚尼大师的高徒刘柏林老师的唱腔。

0: 实派，我亲手写的决心在上边，山不知好我不结婚，树不结我。
1: 1981年，郑州市评剧团在原有基础上组建成立了郑州市实验豫剧团。刘百龄从名角云集的郑州市豫剧团调到该团任领衔主演，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来到该团之后，他们编排了新编古装戏《程咬金》《照镜子》。看过剧本之后，刘百

顿时感觉难以胜任该角色。其一，原先传统戏中的成亲奶奶王月英是一个驰骋沙场的巾帼英雄，而该剧中体现出的却是一位风风火火、孝敬父母、打抱不平、农民色彩浓重的王月英。其二，自己主攻的是闺门旦，生活中是温文尔雅、不善言谈的性格，这些都和剧中人物差距甚远。但是为了给观众在舞台上看到一个全新的刘百灵，他克服重重困难，跳出桑派门楣，跨越行当，全新地投入到该剧的排练中。经过全团上下共同努力，这出戏终于立在舞台上，在郑州一举打破了连演150余场的记录，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剧中刘百灵塑造的成妻奶奶这样一个艺术形象，淳朴、热情、憨直、泼辣、勇敢，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时间，全国各地知名剧团纷纷来郑州观摩学习该剧的演出。时至今日，该剧仍是诸多戏曲院团的常演剧目。后来，这部戏还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戏曲艺术片，从此该剧也成了刘百灵艺术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该剧中，刘百灵的唱腔也借鉴了桑派诸多元素，使得该唱腔别致好听。

我给恁干老爷，没有我你都行。

是黑猫带老鼠，等翻了我那个糊涂锅，气得我俩眼儿白瞪着，我骂。

由于种种原因，刘柏林于1991年告别舞台，调至郑州市艺术学校任教。在学校期间，他一直致力于桑派艺术的研究和教学，并不遗余力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桑派的学生。时至今日，已经80多岁高龄的刘柏林老师依然在为桑派艺术做着不同的工作。他没有忘记桑振军大师的嘱托，没有忘记老师当年的教诲，为推动桑派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

万岁。

来。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脸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悲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 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呐，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这种，我可能是得到老天爷的厚爱。90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高，这是说真的。因为高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高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

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

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四个一，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结果一定是好的。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好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高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人的妈妈治病，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儿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

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演员这个职业真是老天爷赏饭吃，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

0: 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一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把您的反馈来感受到后，北原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非常好的，
1: 这真是好。
0: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1: 对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0: 好，谢谢您，再会。哎，
1: 好的，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1天3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1天3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1天3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7: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7: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 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7: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7: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

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

0: 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1: 对，
0: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那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包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都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包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0: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啊，晒晒太阳，杀杀精啊，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氨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似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呢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呢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老毛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你。

0: 服用了这个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0: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1: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两位，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1: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

0: 40026273099，40026273099，4002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2: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2: 是吗？啊，那正是老朋友了。
3: 现在我用这个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2: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救了以后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2: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2: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腿筋，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2: 嗯，
3: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变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到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这个。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2: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2: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3: 对。
2: 用了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对。
2: 而用了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2: 啊，
3: 是是。
2: 所以咱们现在继续来用这个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2: 对，为什么膏这么好呢？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3: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

0: 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传承有我。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

0: 起气，我看那身上哪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

0: 那个板头，小三娃的娘的脚，你吹一吹，吹的他可痛。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糖。

去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贪听吃黄芦

朝郎。

上船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开明来，你是一个闺阁女，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这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前走，一边

与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判断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死

0: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1: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2: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1: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3: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4: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3: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4: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清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3: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
6: 哎，
5: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全球仅有的天然医用氢供应之一香港的水素氢，经过各道繁琐手续程序之后，终于给大家伙带来了啊。通过这么多天我们也了解到，天然医用氢全球只有德国诺尔登脑这一个资源啊，而且只供应3个地区，离我们最近的那就是咱们国家这个香港地区了。氢呢是临床药物当中一个可以水洗细胞的物质，可以说我们所有的老年人，甚至说所有进入到中年以后的人群，都有必要用一次水素氢来给我们水洗一次细胞。那今天活动正式开始了，真心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次用上天然医用氢的好机会。
6: 对，
5: 嗯，
6: 这个机会啊很难得的。氢作为自然界当中分子最小的物质，它是目前临床上啊一个细胞还原剂，
5: 嗯，
6: 而且还是能还原你全身所有的细胞功能。你把临床所有的药物你都找个遍，都找不到啊一个具有细胞还原特性的，只有氢，任何药物都替代不了的。
5: 没错。并且对于大家伙来说，这个价格也是一个重中之重啊。咱知道香港所有老百姓离不开的药价格都是亲民的，所以像水素清这么尖端的产品啊，一个月才200多块钱，这一点也就只有香港能做到了。
6: 对，
5: 嗯，
6: 我们之前呢也说过， 在香港呢，特别是香港大房，它本身呢就是有社会责任的。
5: 嗯，
6: 所以说对于所有的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离不开的药物，
5: 哎，
6: 它是不允许啊定高价的，
5: 必须要亲民。
6: 对，你再加上香港作为全球大的转口贸易中心，
5: 嗯，
6: 和国际性的自由贸易港口，它是免税的，
5: 哎，
6: 所以说我们吃到的药等于啊把里边的税收给你减掉了。
5: 哇，这都花掉了啊。
6: 对，就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导致很多香港特别艰难的东西反而价格呀又特别低。
5: 嗯，
6: 所以说你看水素清一个月呀，我们的费用才200多块钱。
5: 这真是实打实的民生产品。咱不说别的，你像我身边很多同事啊朋友啊，他们给父母买的各种日常用的降压药啊，降血脂啊，包括其他的营养品保健品，一个月也不少消费，有的多的也是达到大几千。而且我觉得像水素清这种尖端产品要比这样的东西啊就价值大太多了，因为它是一个能够水洗细胞的物质，这个价值是不应该用价格来衡量的啊。
6: 对，没错。像刚才啊杨迪你说的这些，可能啊随便拿出来一样，其实啊价格都不低。
5: 哎，
6: 但是跟水素清相比，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5: 没错。
6: 你这200多块钱吃的是什么？
5: 嗯，
6: 吃的也是清除你身体所有的过氧化物。
5: 对。
6: 哎，你知道这些过氧化物啊在临床上是一个多大的难题吗？
5: 虽然说我不能说清楚啊到底有多难，
6: 嗯，
5: 但我知道它肯定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很棘手的问题，要不然早就解决了啊。
6: 没错。
5: 嗯，
6: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呢就特别看重这个课题。
5: 嗯，
6: 当时日本东京大学联合了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等6所顶尖的医学研究院，组建了一支啊由120多人组成的专项研究团队。
5: 嗯，
6: 前后啊投入了将近50亿美元呢，
5: 想要攻克这个难题。哎，
6: 对，就是专门来攻克如何清除全身过氧化物这个难题。
5: 嗯，
6: 但是最后啊还是失败了，
5: 没成功啊。咱说身体里过氧化物其实是很复杂的，
6: 对，
5: 比如说咱提到的身体里的自由基、凋亡的细胞碎片，还有各种代谢产生的垃圾呀、毒素啊，这些都是过氧化物，就像一个垃圾复合体一样粘在我们身体细胞上，想要把它从我们细胞上给它剥离出来，这个难度肯定是特别大的。
6: 对。
5: 嗯，
6: 当时啊日本的研究团队试了10几种方案，
5: 嗯，
6: 其中提纯的抗氧化酶制剂、合成的化学抗氧化剂，
5: 嗯，
6: 到后来呀，甚至连基因调控技术都使上了，
5: 能用的招都用上了。
6: 对，前2剂临床的时候啊，还能看到皮。

0: 服血液里的局部啊，过氧化物减少。可是进到第三期临床，要验证对器官的清除效果时，就卡住了，
1: 不行了。
0: 要么就是研发的物质啊分子太大，根本呢穿不透细胞膜，只能清到啊细管表面的过氧化物。要么呢就是作用时间太短，刚清完血管里的肝脏、眼睛又新生的了。
1: 哎呦，
0: 根本赶不上啊过氧化发生的速度。
1: 对，
0: 这个课题连续攻关了10年，始终都没有攻克。最后啊没办法，只能宣布终止了。
1: 没拿下这个难题啊。
0: 对，
1: 你看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投进去，最后都没解决这个难题。它确实是难度很大，科研很辛苦，不容易呀。
0: 所以那个时候人们研究来研究去，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一直到啊德国的诺尔登堡的天然应用氢被临床发现之后，这个问题啊才被解决。
1: 突破了。
0: 就发现只有这种天然的应用氢才能做到这种啊水洗细胞的作用。因为只有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物质。小的啊能直接钻到全身各个部位的细胞膜里。连细胞的线粒体细胞核都能进去。
1: 没有难度。
0: 不管是血管里的垃圾还是细胞里的自由基，都能精准结合成水。等把你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全都水洗一遍之后，把你全身细胞都还原成最原始最健康状态。只要你的细胞一直都是原来的健康状态，那人呢就能一直都是健康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呀，这200块钱你能吃什么？吃的是把你全身所有的过氧化物洗掉，这个比你吃任何东西任何药物意义和价值都更大。
1: 没错，细胞健康了咱说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说水素氢啊是咱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而且水素氢目前只有说像美国、英国和咱们国家的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以往再说想用你只能说飞趟香港去买啊。但现在不一样啦，现在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你不用跑香港，也不用找国外所谓的代购啊，直接就让大家能用上。并且这个价格也是和香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抓紧时间报名，不然你说等这批货没了，你再想用这个天然水素氢，你就只能说跑香港，或者说你到国外的这个医院去买了，不仅不方便啊，人家还不一定能给你开，你不一定能用得上。
0: 对，
1: 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
0: 我们活动啊已经开始了。
1: 是的。
0: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一定要用上氢呢？就是因为氢在美国、英国还有香港这些地区啊临床当中公认的。能够第一时间减慢疾病发展的速度。你像有些病就需要我们立刻给它去终止损伤。
1: 一分都不能耽搁啊。
0: 对，否则它每一天都可能会发生啊非常大的变化。你比如说呀，举个例子，白内障。
1: 哎呦还真是啊，你像我身边有个同事，他们家亲属白内障，说上一周回家的时候还可以啊，几天之后突然之间发现又看东西看不到了。
0: 白内障啊是一个特别善变的眼病。有的人从查出白内障可能半年甚至2年3年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如果变化那就啊非常快。最快的时候他的视力可能每周啊都会下降 0.1。第一周啊还能看清20米开外的东西。第二周可能啊只能看清10米了。第三周呢就连5米之内的东西都看不清了。
1: 哇。
0: 等到第4周、第5周直接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说白内障这种发展速度是特别呀难控制的。
1: 最主要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什么时候发展慢什么时候发展快。不一定哪一天就突然间一下子就来了啊。
0: 对。
1: 而且这种变化我们自己是最能直观感受到的。因为视力骗不了人啊，可能说咱们皮肤老化了，长点皱纹啊，长点老年斑。不疼不痒你没什么太大感觉啊，但这个视力的过度氧化你是直接感受到的。今天可能还好好的，但等到明天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发现看这个门框可能就变歪了啊，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

0: 实际上，白内障这类老化性眼病，也叫代谢性眼病，它的核心呢，就是眼睛晶状体内部的蛋白质过度氧化了。那正常晶状体内部的蛋白质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呢，在鸡蛋清一样。它是流动性非常好。
1: 像这个生的鸡蛋清。
0: 弹性也非常好。关键呢，它是透明的。
1: 对。
0: 清亮的。但是呢，变性的蛋白质，我们都知道，不管你是把鸡蛋煮了还是腌了，它呀就变成白色的，就不再透光了。
1: 对。
0: 那如果晶状体出现这种问题，治疗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把引起它变性的过氧化物清除掉。
1: 是的。
0: 还原眼睛晶状体内蛋白透明有弹性的特性。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眼睛啊，重新能看到东西。
1: 很多白内障朋友，不管是用眼贴啊、滴眼液呀，还是吃各种这个治疗的药物，你最后都没有办法阻断白内障的进程。
0: 对，这个时候啊，你用上天然应清，就是一个阻断视力下滑的方法。
1: 没错，
0: 这个是目前整个医疗界来讲，美国也好，香港也好，都是公认的。把所有的眼病的药放在一起，没一个具备这样特点的，只有应清可以。
1: 因为清是自然界当中分子最小的物质了，它的一些特性是不可替代的啊。
0: 没错。所以说它可以第一时间呢和过氧化物进行结合，能啊直接穿透到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并迅速的与细胞内的自由基、坏死的细胞碎片、毒素等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成啊透明的水排出去，对细胞进行清洗，
1: 洗干净，
0: 第一时间呢把白内障的发展进程给你阻断掉。所以说，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发现视力一直在下滑，原来啊还能看个二三十米，最近几天感觉十来米都费劲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把清用上，
1: 赶快用上，
0: 给眼睛啊水洗一遍。第一时间呢，把这个病变的进程给它阻止住。
1: 对，这一步很关键啊。所以咱收音机前的眼病的听友，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水素清，因为白内障它是一个特别不稳定的疾病啊。如果你想去阻止它的这个发展进程，想去把这种过氧化物给清理掉，那么就只有天然医用清能够做得到。所以说这一次天然医用清在全世界只有三个供应地，咱们的香港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咱港药直通车啊，给我们所有的眼病朋友提供了这样一个渠道，让白内障的朋友、有眼病的朋友第一时间用上水素清，把病情的进程阻断掉。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眼细胞啊做一次水洗。这就等于是拯救了咱们的视力了。
0: 对，我们说白内障的人呢，你想要阻断发展的进程，你要用它。而你想要快速的提高视力，那更要用它。因为它是一个纠正晶状体透光度的。什么是透光度？说白了就是眼睛晶状体透光程度。那肯定是什么？透光程度越高，你的视力啊
1: 越好。
0: 对。
1: 白内障人的视力变化，孙主任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晶状体从透明变成不透明这样的过程？
0: 没错。
1: 而
0: 且你会发现，就是你用任何白内障的药物，你都解决不了它的透光度。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啊，透光度一定要通过这种水洗细胞，然后把这些过氧化物清理掉。最后还原细胞的功能。原来你的透光度啊，就像磨砂玻璃一样。透光度肯定是特别差，
1: 对，特别差，
0: 根本看不清东西。但是你用着水素清，你就会发现你的透光度啊一点点恢复。透光度恢复完全呢、变成透明的玻璃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我们看东西才能有个正常的视野。
1: 清晰透亮
0: 了、这一步步变化呀，就是水素清一次一次给你啊进行还原的结果。因为水素清60个小时持续还原，它会在你眼睛当中啊持续的发挥作用。
1: 60个小时。
0: 对，持续的把你啊晶状体上的各种氧化物一点一点的去给你洗掉。然后把你细胞膜给你保护起来。所以说白内障的透光度它是逐渐的提高的。
1: 明白了。晶状体透明度恢复了，等于是熟的鸡蛋清又变回生的了。
0: 对。
1: 晶状体就变得特别透明，所以咱看东西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透亮了。
0: 没错。所以说白内障患者呀，想要阻断病程， 想要啊提高视力，你吃任何药物啊都不如用一次水苏清。
1: 没错。
0: 所以说香港大房的水苏清别看呢才200多块钱，但是你像广东深圳那边离得近的，
1: 嗯，
0: 坐车就去了，
1: 很方便啊。
0: 到香港大房啊，水苏清是必买的，
1: 嗯，
0: 因为水苏清对于眼病来说，你用和不用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之前有个患者白内障6年，视力下降特别严重，中药西药都吃了不少，
1: 嗯，
0: 始终还看不清东西，看什么东西都雾蒙蒙的，平时不敢炒菜，因为也不敢拿刀啊，怕切到手，
1: 哦，切手
0: 就把菜也随便用手撕几下直接放锅里炖。
1: 所以说这种过度氧化损伤对咱们视力的伤害在日常生活当中咱看体现是直接的。
0: 对，
1: 嗯，
0: 那为什么患者会这么严重，就是晶状体里的蛋白质过度氧化了，
1: 嗯，
0: 整个晶状体都让氧化物填满了，就像玻璃上啊有一层雾气，
1: 哎，
0: 肯定啊就看不清，
1: 一定的，
0: 这些东西不给它擦干净，你用什么东西都没用。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他用上3瓶水苏清之后，就感觉眼睛啊开始透亮了，
1: 哎，
0: 看东西也清楚多了。再去做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的时候，
1: 嗯，
0: 晶体透光度啊提高了50%。
1: 哇，太好了！就当我们把过度氧化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啊，你的眼睛这种损伤解决了之后，在生活当中体现。这就是水素清还原细胞的特点，很快。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呀，为什么白内障一定用及时用上水素清呢？
1: 嗯。
0: 因为只有清啊能够第一时间以过氧化物结合成水，把你呀玻璃上的这层雾给擦干净了。
1: 是的。
0: 我们自然呢就看清楚了。所以说你看患者用了第9瓶的时候，
1: 嗯，
0: 透光度啊就已经提升到了 85%。
1: 哦，
0: 站在3楼的阳台上能看清对面玻璃上贴的招聘电话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所以说呀，白内障的朋友想要阻断病程要用，想要纠正透光度提高视力更要用。
1: 没错。
0: 其实不仅仅是白内障，你像黄斑变性、青光眼、玻璃体浑浊，
1: 嗯，
0: 包括视网膜损伤都是同样的道理。
1: 是的。
0: 所以说不管什么样的眼病，水洗一次之后你的视力会不会提升，大家去想一想。
1: 是，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能想得明白啊。那目前的香港水苏清每一瓶啊都是天然医用青提纯，德国诺尔登脑资源。其实没有港药直通车啊，可能说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用上。
0: 嗯。
1: 那水苏清呢对最顽固的像白内障包括其他眼病问题都是一家选择。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赶快抓紧时间来报名。
0: 哎，那我们说除了发展快的疾病啊必须要用天然医疗精，
1: 嗯，
0: 疾病发展特别慢但特别顽固的也一定要啊赶紧把清用上。
1: 嗯，慢性病了。
0: 对。因为什么，首先我要问一下杨迪。
1: 嗯，
0: 你说什么是顽固性的疾病？
1: 顽固的那肯定就是时间特别长呗，而且反反复复总也不好的这两大特点呗。
0: 那我们说高血压算顽固吗？
1: 这肯定算啊，我觉得。你看我做过这么多医疗节目，只要提到这个顽固的呀什么终身性的，高血压肯定首当其冲。
0: 那高血压为什么这么顽固知道吗？
1: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能说得很清楚，就咱只知道它是比较顽固，但具体怎么一个原因还得请您和大家来分享。
0: 高血压的病变基础啊，我们医学书上写的叫阻力血管的硬化。
1: 嗯，
0: 哎，什么叫阻力血管的硬化？实际上啊就是心脏往外送去，前面呢有很多血管，这些血管呢硬化阻塞变窄之后，
1: 嗯，
0: 心脏送去前面顶着，
1: 嗯，
0: 压力自然就升高了，
1: 增大了啊，
0: 哦！
1: 这血管像一个水管，你说要是这个水管没弹性了，不能舒张了，然后里边呢又比较脏，压力肯定特别大，甚至容易把这水管给撑爆了。
0: 哎，所以说要想解决这种顽固性高血压怎么办？
1: 嗯，
0: 就要第一时间解决呀这个血管弹性、血管阻塞的问题
1: 啊，
0: 嗯。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氢，
1: 嗯，
0: 氢在解决血管收缩舒张问题上。能够解决血管最大的3个难题
1: 哦，3大难题。
0: 哎，我们说血管的收缩舒张问题， 本身呢就是动脉硬化。
1: 嗯，
0: 其实硬化里边呢三个难点，一个也是过氧化物，比如说自由基。
1: 嗯，
0: 一个呢是坏死的细胞，功能衰退的血管内膜细胞，再有一个呢就是过度氧化带来的血管内皮炎症。
1: 哦，
0: 这三个呀就是血管功能受损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说高血压治疗上的三个拦路虎。
1: 嗯，
0: 这三个拦路虎一般药物是很难解决的。
1: 是的，一般药物基本上也就是扩张一下血管，强行把血管撑开了啊。
0: 扩血管药啊相当于是干什么？相当于是硬冲，就是让你这个破水管带着里面这些自由基和各种过氧化物在里面硬冲。那你想想看，它本身就有炎症又有过氧化物，这些东西附着在血管内膜上，你还往里边硬冲，所以说它会出现两个结果。
1: 嗯，
0: 一个是它容易破，然后呢就是容易堵，
1: 两个极端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用什么？
1: 用
0: 清，把这些拦路虎啊给它推出去。你用清解决后的血管是能够正常收缩舒张的血管，
1: 嗯，
0: 而不是那些带着氧化物硬撑起来的。
1: 所以说只有氢能被称作是顶级牛的物质了啊，因为只有它具有这种水洗还原的特性了。
0: 其实最早期啊临床上做过相关动物实验，再给啊高血压动脉硬化的小鼠模型啊用上天然氢，哎，然后观察呀小鼠血管的变化。
1: 嗯，
0: 原来的血管切开之后啊，这血管上粘的都像什么？像巧克力一样黏黏糊糊的，一层一层的。
1: 这些我猜就是氧化物吧。
0: 对，
1: 嗯，
0: 而且呀我们大家都知道巧克力捏的手感，那这个血管呢也是那样特别硬。但你给小鼠啊喂食三个疗程的天然硬化之后，再把小鼠的血管取出了一段，和之前呢进行对比，血管和之前呢完全不一样。
1: 怎么样了？
0: 切开里面管壁啊都是粉白粉白的一层，
1: 啊，
0: 一个黑点都没有。
1: 嗯，
0: 用手捏着明显感觉出来特别有弹性。
1: 你看这就是变化了啊。我相信在整个临床上能够做到让血管恢复这么好的只有天然医用氢了。这种特有的抗氧化作用是任何其他都做不到的。
0: 没错。
1: 嗯，
0: 等到后来进行啊人体实验的时候，这种特性啊体现的就更明显了。
1: 嗯，
0: 吃降压药的人你会发现过了药效时间之后血压马上就上来，甚至顽固的两三种降压药联合用血压都降不下来。
1: 嗯，
0: 但是看那些用天然医用氢的人完全是两个状态。
1: 哎，
0: 血压很快啊就从170逐渐降到了160 150 140。
1: 嗯，
0: 最后降到120。
1: 哎，
0: 整个过程啊又特别平稳。
1: 这就是我们用水素氢的意义啊，不管你有多少年的高血压，也不管你有多么顽固的高血压，或者说你发现我用了好多种降压药，哎呦这血压还是降不下来的，当你及时用上水素氢把你血管的过氧化物洗掉之后，你的血管的舒张啊收缩呀，它就是正常的，血压就是特别平稳的状态了。
0: 没错，其实啊不光高血压，当你血管过度氧化解决之后啊，包括你大脑的血管、心脏的血管、眼睛血管，你全身的血管都会变得非常健康。
1: 嗯，
0: 供血也非常充足。那这个时候啊，同样的降压药、同样的心脏病药你在吃着，你就会发现呢，疗效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嗯，明白了。哎，
0: 所以我们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问题，一定啊把水素氢给它快点加上。
1: 嗯，
0: 第一时间呢来恢复我们血管的舒张功能。
1: 水素氢啊是咱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而且水素氢目前只有美国、英国和咱们中国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以往啊咱说想用你只能去香港买啊，现在港药直通车很方便，大家不用再往香港跑了，直接就让大家能用上，价格也和香港地区是一样的。
0: 对，
1: 这样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另外啊，还有一部分人，
1: 嗯，
0: 一定啊也别错过这次水素氢。
1: 哪一部分人群？
0: 就是大病、重病的人。
1: 哦，
0: 哎，不要错过。
1: 嗯，
0: 因为重病、大病的人呐、啊，最应该给细胞洗一次澡，
1: 嗯，
0: 还原细胞的功能。而且杨迪，你要知道、
1: 嗯，
0: 细胞还原剂这个名字在临床上不是谁都能叫的。
1: 当然，
0: 什么叫还原剂？还原是什么？
1: 这个我知道，之前您讲过，还原的其实就是我们细胞的功能，还原我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啊。
0: 没错。
1: 嗯。
0: 哪些疾病啊必须要保证细胞膜的稳定？最典型的就是心脏。
1: 哦。
0: 心肌细胞啊一定要有活性，它是啊不能停的。
1: 对。
0: 一分钟也不能停的。但是呢它一定也要有规律性。
1: 是的。
0: 哎，它一分钟不干活不可以。
1: 嗯。
0: 一分钟乱干活更不可以。
1: 也不行，对。
0: 但是心肌细胞的稳定性如何达到呢？它的活性和稳定性。就是心脏细胞膜上啊没有啊过氧化物刺激它了，它才会有节律的跳动。
1: 嗯。
0: 如果细胞膜上沾上大量的过氧化物，第一个它会啊不跳了，罢工了。
1: 嗯。
0: 同时更怕的是什么？
1: 乱跳、啊。
0: 哎，过氧化物刺激它，它乱跳。
1: 嗯。
0: 心肌细胞乱跳啊最直接的损伤常见的就是我们心梗在急性期第一死因。
1: 那孙主任您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我们只要保护了心脏细胞膜的稳定性，就等于是保护住了心脏的功能。
0: 这么理解完全正确。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解决像恶性心律失常、心衰这些也所有心脏病包括心梗瓣膜性疾病会引起的中末期的严重问题，就要第一时间呢保护好细胞膜的稳定性。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用上医用氢。
1: 是的。
0: 当你用氢保护住细胞膜的稳定性的时候，这对于啊重症心脏病的人来说它有三大好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当心衰病人细胞膜稳定住的时候，整个心脏啊它跳动是同步有节律的。哎，大家虽然身体不好了，但大家一起干活、
1: 嗯、
0: 还是能啊顺利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1: 是的。
0: 不会出现呢节律不齐乱跳造成啊心脏工作效率严重下降的问题。
1: 嗯嗯。
0: 同时细胞膜稳定的时候，心肌细胞啊有对抗缺血缺氧的能力，它也不会再因为缺血缺氧迅速的一分钟不到就发生死亡这样危险的情况。
1: 嗯，这一点我感觉特别重要啊。心脏的细胞之所以坏死，主要就因为在缺血缺氧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氧化物一下子全围上来了，给心脏细胞活活的闷死状态。而氢呢是把细胞膜保护起来之后，等于说断了这个氧化的条件了，就不会再有细胞出现问题了啊。
0: 没错。另外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心衰病人呢心脏细胞膜稳定之后，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是稳定的。
1: 嗯。
0: 心脏不乱跳，就像走方队一样、
1: 哎、
0: 所有的细胞是统一节奏的，整齐划一的。还有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当你心脏细胞膜稳定的时候，你整个心脏跳的是特别有劲儿的，
1: 动力十足。
0: 哎，你的心脏功能是持续提高的。
1: 嗯，
0: 因为水素氢啊它是60个小时持续还原嘛。
1: 对。
0: 所以说心衰的人用了水素氢之后，它是60个小时持续保护你的细胞膜，
1: 嗯，
0: 持续提高你的心脏功能。
1: 是的。这个香港水素氢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咱说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这200多块钱实际上咱吃的是清除你身体所有的过氧化物，吃的是60小时持续保护我们的细胞膜，是心脏功能的提升，这是你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啊。所以也再次提醒广大听友一定不要错过了。
0: 之前呢有个心衰患者送到医院的时候啊是用轮椅推来的。
1: 哦，不能走啦。
0: 哎，不敢平躺，说一句话都得传2-3次才能把一句话说完，下肢肿的连鞋都穿不上。
1: 哎呦。
0: 医生除了强心利尿之外又配合着用天然硬精。
1: 嗯。
0: 一起给患者用上，
1: 怎么样？
0: 大概20多分钟后呼吸就没那么急促了。
1: 嗯，
0: 能短暂的靠着坐一会儿，后续治疗时间一直口服水素氢。
1: 嗯，
0: 3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衰指数啊就从4级降到了3级，下肢浮肿基本消退。
1: 嗯，
0: 不用啊再靠高枕才能睡觉。
1: 啊，
0: 一直到现在2年了，恢复的非常好，也能慢慢的扶着楼梯下楼了。
1: 太好了。所以心衰的这个人群啊不用水素氢和用上水素氢结果是天差地别的。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没有及时用上水素氢，那结果咱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想了啊。
0: 所以啊为什么美国把天然氢批准为啊心脏骤停急救用的。
1: 嗯，
0: 实际上啊及时用水素氢 它的这种持续学习、持续细胞还原的特性，是你任何都代替不了的。
1: 水素氢啊，是咱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而且水素氢目前只有英国、美国和我们香港地区这三个地方有，产量少，名额紧，能赶上说这次啊渠道开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错过这次，下次再想用上这种医用级别天然氢，咱说你只能去香港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4: 快用香港水素氢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氢，你可别等了。
5: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4: 赶紧用香港水素氢啊，水素氢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氢，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6: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氢，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氢，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氢。
7: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唯一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6: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氢，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7: 香港水素氢，全球天然医用氢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氢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6: 用香港水素氢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水素氢啊，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天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8: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8: 我要报名9瓶水素氢。
0: 啊。
8: 这东西啊太难买了。我之前跑了好多地方都没买到。托人啊在香港问了好几次才弄到了2瓶。吃完了真是管事儿了。
0: 我让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一下信息，完了你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8: 哎呀，我是冠心病，我这冠心病啊有5-6年了。
0: 嗯，
8: 以前啊稍微累了点了他就犯病，这胸口啊就像压着个东西似的，闷的就喘不上气来了，有的时候啊你半夜里睡着睡着觉就突然就都憋醒了。我这左边这胳膊还发麻，医生说我这血管啊有淤堵，开了不少的药，但是总觉得这身子啊没劲儿，走个100米啊就是心里慌慌的。
0: 你看啊，胸闷这属于心衰， 心慌啊，属于心律失常，冠心病是血管堵、哦、哎，那你就现在核心三个问题，血管堵、心衰和心律失常。

0: 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每次心脏缺血的时候啊，都会产生啊大量的过氧化物。这些过氧化物啊，第一个它会加重啊血管的阻塞，所以说缺血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越来越重。同时，过氧化物会损伤那些正常的心肌细胞，造成正常的心肌细胞啊活性下降。那工作的细胞，心肌细胞少了，自然心功能啊也要逐渐的下降，心衰就来了。同时啊，受损的过氧化物刺激的心肌细胞啊，它的节律会跟正常细胞的节律不一样，就会产生心肌失常、心衰。所以说，你看整个在这个病发展过程中，我们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就是清除这些过氧化物损伤。
1: 是是，这不是后来啊，我姑娘她去香港出差，听当地的大夫说水素清对心脏好，就托人啊，好不容易啊给我带回来两瓶。我记得很清楚，吃到第十天的时候就觉得这胸口啊没那么闷的慌了，晚上啊能睡整宿的觉了。吃到有一个月的时候，早上啊溜溜弯啊能多走两圈了。以前啊走200米你就得歇着，现在啊走1里地都没事了。上个月家里啊收拾卫生，我帮着啊搬了两瓶的花，居然也没犯病，换做以前啊，早就躺床上吸氧了的。
0: 为什么你好的这么快？实际氢作为医疗界顶尖的物质，它和你平时用的药啊是有很大区别的。以往你吃的这些药啊，大多是扩血管的，让心脏休息的。这类药物它是给你硬冲，而水素氢它是自然界分子最小的物质，能直接穿透细胞膜，甚至细胞核。把细胞里堆积的自由基、代谢的垃圾化成水，给你细胞做清洁，让细胞啊恢复到健康状态。血管细胞健康了，弹性恢复了，心脏供血自然就足了，你胸闷胸痛自然就缓解了。
1: 是是是，我现在啊不光这胸口啊舒服了，整个人啊觉得也有劲儿了。以前啊总觉得累，现在啊每天早上起来我还给我那些老伙伴们打会儿太极拳呢。
0: 恢复的不错。咱说冠心病也好啊，心律不齐、心衰也好，一定要及时用上啊天然硬氢。它不仅能啊水洗氧化物、过氧化物，还能保护啊我们心肌细胞膜的稳定性，让之前那些过氧化损伤的心肌细胞逐渐还原到健康状态、活性状态。这也是香港啊在冠心病辅助调理中啊重视它的原因。
1: 确实感觉不一样，这用着确实好。就是太难买了，我在我们这边啊找了好几家药店都买不到，我们在那香港也没有亲戚，所以啊这次听说能够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了，这9瓶啊一定给我报上啊。
0: 已经帮你登记上来，放心哈。目前呢水素氢咱们国内呀、只有香港有，另外呀、在全球啊就是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地区能买得了，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有没有港智能这平台，咱们呢也有机会啊用上这种水素精了。
1: 谢谢谢谢孙主任了
0: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以后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1: 好
0: 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精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精仅在中国、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4: 我想咨询一下我父亲的病。
0: 你说。
4: 他之前得脑梗了。这都快1年了，恢复的一直不太好。他现在状态特别差。右边身子不利索，胳膊也抬不高，手攥不住东西，拿个杯啥都晃悠啊，走路啊得人扶着，走个10几米路就喘得厉害，说话也费劲呐、也说不清楚，想表达。

0: 不会说呀，只有脑袋的血管硬化了，肯定你的冠状动脉也硬化了，肾动脉也硬化了，胳膊腿的动脉都硬化了。所以说的话，防复发，第一个你要防脑梗复发，你同时也要防心梗复发，甚至你都要防止啊这个腿缺血。同时的话呢，你功能恢复，那你涉及到腿不能缺血，对不对？胃肠不能缺血，脑袋也不能缺血。所以说的话，解决动脉硬化必须是全身性的。而这个动脉硬化中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我在节目中啊反复强调，就是缺血会引起血管内膜细胞啊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反过来呢还会引起血管的慢性炎症，而血管的慢性炎症它就会加重血管的缺血和硬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是个圈儿。你在这个圈儿中，你首先要解决什么？就是过氧化物的清除。而同时全身缺血，包括你说了一活动上不来气儿，那说明他心脏缺血很重了，这些都要啊把过氧化物清除掉，才能解决动脉硬化的发展，包括当时脑梗造成的脑细胞损伤，半身不遂那个中枢神经系统它是缺血引起的，但是记忆力减退，人脾气不好没有劲儿，包括睡眠情绪记忆力这些改变，它就不是半身不遂那片脑细胞的事了，它是其他地方脑细胞。其他地方脑细胞为什么出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啊，从梗塞部位大量的过氧化物随着血管的再通跑到其他地方去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缺血再过度损伤。所以说脑梗病人在恢复的过程中，解决过氧化，清除过氧化物是必须要做的，要不然的话我们说了，脑梗再发心梗再发的风险都极高，康复过程中也会受到很大阻力，各个器官缺血，功能无法恢复，这个都是脑梗的病人我们要解决的，所以说一定要清除掉过氧化物。
1: 说实在我也担心害怕，但实在没办法呀，之前医生说要多锻炼，我们就扶着他练练走路吧，没走一会儿就一身汗呐，说心慌，心脏砰砰跳，赶紧的得停下来，我们前前后后给他买了不少补品，像什么远灵脂，人家说这个能清理那个血管垃圾，对脑梗恢复好，买了两大罐，天天呢逼着他吃，还有那鱼油说能软化血管，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呢，可贵了，吃了这个差不多小半年了，花了不少钱也没啥太大变化。
0: 常规治疗啊效果是有限的，因为它的核心呢，我们刚才说了，你一定要把这个过氧化物清理掉，你刚才说吃这些东西不管是药物还是营养品，要么就是什么扩血管的，要么就是防止动脉硬化血栓形成的，但是没有一个是解决过氧化问题的，所以说呀它效果呀肯定要受到影响的。吃了这么长时间，吃了这么多东西，最后病好了吗？
1: 没好。
0: 对呀，
1: 这不这几天呢听你讲这个水素清挺好的，是说是水洗细胞还能还原功能，我就觉得呀用上肯定能好啊。
0: 天然医用氢啊在解决脑梗方面它是非常快的，只要及时用上氢，它能够第一时间呢去恢复我们大脑神经的信号传导，这是任何药做不到的，只有它能够啊与这些过氧化物结合成水，吸进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把那些包裹在神经细胞上的自由基还有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所有的过氧化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给它所有的神经细胞啊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还原呢神经细胞正常的传导功能。所以说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就是还原细胞原有的功能。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有底儿了，那孙主任麻烦你帮我订12瓶的吧，只有香港能买到，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了，我就一次性给他买够得了，省着以后啊再想买就买不到。另外孙主任呢、他在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个水素清用法上啊没什么特殊注意的，你可以直接给它打开呀、用水冲了喝，也可以直接呀、吃进去再用水送服，两种方式都可以。
1: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您了孙主任啊。
0: 不客气，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麻烦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天然医用氢啊，全世界啊只有德国的诺尔登瑙洞窟这一处啊才能生产。这次啊，如果不是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产品。所以呢，这次大家伙别犹豫，第一时间备上，最快的时间啊来还原大家的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40。

0: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是这样的，你看我也挺着急的，我想麻烦你帮我订6瓶天然水漱清。
2: 啊。
3: 我听节目里说，这个货可要紧了，就怕晚了订不上了。
2: 别着急啊，我帮你先订一下啊，把名额占着，介绍你情况。
3: 说起来，我身体哈、啊、大毛病没有。现在啥吧，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失眠。
2: 嗯，
3: 虽然这个失眠的毛病不大吧，但挺折磨人的。每天晚上躺到床上啊，就是翻来覆去的，没个2-3个小时就睡不着，睡着了吧，还就是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
2: 嗯，
3: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睡不着了，就睁了眼到天亮。
2: 嗯，
3: 早上起来吧就头疼，偏头疼，眼睛还干涩，还肿，嘴里还发苦，晚上睡不好吧，就是白天一点精神都没有。
2: 嗯。
3: 上个班盯着电脑就走神儿，还老头晕，那一站起来眼前都发黑，记性也不好，记性差，你刚说过的事儿转眼就忘。
2: 嗯，
3: 跟同事说话哈、啊、就得反复的想，脑子就觉得一团浆糊。这三年来我就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越来越虚，稍微累了就心慌，月经都跟着不准了，真是受不了了这身体。
2: 你这个咱实际上说呀，什么就脑子里太乱套了，你看是不是？
3: 哎，对对，
2: 到睡觉的点儿自己不知道困，白天还总溜号打盹儿，哎，脑功能已经紊乱了。为什么脑功能紊乱了？实际脑啊里边都是电线，神经就是一根根电线嘛。那你脑子太累了，清除过氧化物的能力太虚弱了，这些电线上面沾了很多过氧化物，这些过氧化物啊就会腐蚀神经。同时造成神经啊，咱说短路了，断路了，断路了，神经纤维传不下去了，记忆力就建立不起来。那你短路了，脑子就会胡思乱想，就会不知道困。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一定要及时清除细胞的灌入氧化。普通的助眠方式啊，只能暂时调节神经功能，但是呢，它解决不了这些灌氧化损伤，所以说病症啊，它会反反复复。
3: 哎呀，要说起来吧，就为了我这个失眠这个问题，这睡不好觉的问题，也是用了很多的招儿，用了很多方式。家里那个退黑素，买了退黑素，我囤了好几瓶。
2: 嗯。
3: 国产的、进口的都有。就像你说的，吃了当天有点用，就过两天就不管用了。还买了那个助眠茶。安神胶囊，就天天喝，天天吃的，反正是该睡不着还睡不着。前一阵子听人说锌能助眠，我就买了那种瓶装的清水，天天喝，喝了有2个月了，也感觉没什么效果，照样睡不着，白扔了1000多块钱都。
2: 失眠我们之前说过哈，其实知道失眠最快的方法可以啊，用锌。锌是个能够啊和过氧化物结合生成水的物质，这时候如果你用上锌，把你包裹在脑细胞上的过氧化物给它结合成水之后，让大脑啊进入正常的活性状态，人很快就能睡着了。而且它是60个小时持续还原，还原是什么？就是大脑啊神经功能。所以说用上之后，不仅睡眠改善的快，包括记忆力、思维能力都会跟之前不一样。
3: 要早知道有这好东西，你何必之前呢花那多冤枉钱呢？因为这个方法那个方法的，那这样呢，孙主任，你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2: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3: 那太谢谢你了，主任。
2: 那不客气。
3: 可算是找对方法了。等我能睡眠调好了，我一定来给你反馈，向你报喜。
2: 好的，没问题。以后有什么问题呀、啊，我们再随时联系啊。
3: 嗯，行，好的好的。
2: 那好，再见。
3: 谢谢您，再见。
2: 嗯，
1: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 缺氧，

0: 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是水主任吧？
2: 是我，哎。
3: 水主任你好，我想麻烦你帮我订九瓶天然水舒清，我之前在香港买过，用着特别好使。
2: 好的，我现在啊帮你登记一下，你也说一下你情况。
3: 我今年62岁了，得白内障都快2年了。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啊就有点模糊，就像蒙了层薄雾似的。当时我还以为是岁数大了，就没太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
2: 嗯，
3: 那看报纸吧，就凑到了鼻尖儿，看这儿还是模模糊糊的。晚上看路灯吧，这家里的灯，周围就是总绕着一圈光晕，
2: 嗯，
3: 这阴天出门还得戴个墨镜，怕借光嘛，
2: 嗯，
3: 只要借光，这眼睛就疼，疼也累。我也用过不少的眼贴呀、滴眼液啊，贵的便宜的都试了，这眼贴贴完吧，就觉得光是眼周周围凉快点儿。滴眼液呢，顶多就是缓解一下干涩的那种。看东西吧，是该模糊还是模糊。后来去看医生吧，人家说我是晶状体回浊的厉害，再发展半年吧就得做手术。我一想到这眼睛，你说这么精细的地方都手术就害怕。
2: 白内障这个病啊，它的核心问题就是晶状体过度氧化，导致啊晶状体里的蛋白质变性，晶状体浑浊。就像我们说鸡蛋清，你给它煮熟了，新鲜的鸡蛋清是透明的，那只要一加热，它马上啊就变色浑浊了。白内障就是这个过程，它浑浊之后啊就会影响光线的穿透，你普通的眼贴滴眼液分子大，它无法穿透啊晶状体的表层，只能作用于啊角膜外面，没有办法呀清除晶状体内部的自由基，就无法阻止浑浊加重，仅能啊缓解表层的不适。改善白内障啊，咱就要从清除晶状体中的过氧化垃圾入手，修复啊这些分子。天然水苏清啊，分子小的特性就完全可以满足这个需求，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3: 嗯，这是后来吧，我去香港看我表姐去了，她知道我这情况，就说让我试试着天然水苏清。
2: 嗯，
3: 说这个好，我吃了肯定有用，我就买了2瓶回来。没想到用了以后才不到2周吧，哎，我就感觉我的眼睛舒服了不少。
2: 嗯，
3: 看东西啊就觉得亮堂点了，不像之前总雾蒙蒙的了。后来慢慢越来越好，看东西就越来越清楚了。
2: 嗯，
3: 现在这2瓶也快用完了嘛，晚上看灯也没有那个光晕了，就手机上那个小字儿也不那么模糊了。上周我去还去复查了一下嘛，医生说我的晶状体毁浊啊没再加重。继续保持啊，就不用做手术了。
2: 因为氢啊是自然界中最小的物质了，它一些特性啊是不可替代的，它可以第一时间呢和过氧化物进行结合，它能直接穿透到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第一时间呢与细胞内的自由基、坏死的细胞碎片等垃圾啊结合，转化成水排出体外，对细胞清洗。第一时间呢就把白内障的发展进程给你阻断掉。还有一点就是随着氧化物清洗掉之后，我们晶状体的透光度会持续的提高。原来可能看东西就像蒙一层磨砂玻璃一样，你随着水舒清一次一次啊不断的水洗之后，逐渐的它就会从磨砂玻璃变成透明玻璃，这个时候透光度啊慢慢正常，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视力不也就慢慢的恢复了吗？
3: 就是自打用上这水苏清之后吧，我明显的感觉跟我之前吃的那些药啊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听说你这样能订，我就赶紧想打电话再订上9瓶嘛。
2: 可以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了，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他们，你再留一下你的信息，之后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3: 哎，好的好的，谢谢崔主任了。
2: 不客气，
3: 谢谢，
2: 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苏清啊，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2%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

0: 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补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清，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3: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没有手帕穿餐吗？
1: 还没有手穿餐？这么说他那里有手穿餐？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收拾了。

乖回去。

0: 乖乖。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1: 啊！
2: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
1: 哎。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快明了，你是一个会个人，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前走，一边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欢那悲了，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吃官呀，守安寺老禅十大将呀。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的小女

祖母的儿子杨延。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功，

0: 起奶奶盖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他这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你说吃心。
2: 你错。

天大。

去请功啊，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

飞

看了，我看是。

关。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国风御韵醉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你也同样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依旧是我们任老。任老你好。
1: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咱们任老的高徒啊，咱们的老朋友啊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老师好。两位老师，我最近早晨一睁眼有一件事儿发愁，就是什么、我不知道早晨吃啥了。这真的
2: 吃啥？
0: 不知道早晨吃啥了。
2: 哎呀，我这感觉啊，你的生活太好了，就是各种东西啊都挑花眼了。啊，我感觉啊，你是好东西吃多了，你这嘴特别刁，是不是你爸妈伺候你的时候特别难？
0: 我跟你讲，说实在的，我倒还好
2: 啊，
0: 主要是我们家那个孩子。
2: 孩子
0: 每天早晨，你看我每天早晨6点一刻得必须得起。早晨起来以后是脸不洗牙不刷，第一件事儿给他做早饭呀。他六点半起呀，对呀，我要做早饭给他呀，对吧？老婆得多睡会儿。对吧？哎，咱们，然后因为我做完早饭，他吃完，我得送孩子上学，我在上班。坐车上，我在上班。
2: 你做饭，你送孩子，
0: 对对对，
2: 然后你在上班，
0: 对，是这么一溜，
2: 是吧？
0: 就但是头疼的是什么？头疼的是，你不知道早晨该给他吃啥。你说你做少了吧？你怕他到中午不到他就饿。
2: 对对。
0: 你说你要做多了吧？他早晨他起床的时候他还没胃口。他也不想吃啥，就是做多了他吃两口，这剩下就浪费了，对吧？那我就基本上就是抓到他浪费的啊，他剩下的抓了，然后就
2: 捡事儿，
0: 哎，就开车在路上就吃了，就每天早晨吃他吃剩下的。所以这么一想啊，我就很愁，就是我到底在该给孩子做点啥，又有兼顾到营养，对吧？兼顾到这个分量，要给他吃饱，要给他吃好，对吧？早晨嘛，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有这个问题，对吧？我是中年的，当然有一些，比如讲咱们的老伙伴，他可能，听众朋友他可能也会为下一代啊，隔一代早晨起来做早饭，
2: 这个问题不只是为了你自己，
0: 对对对对，因为我有这个愁，你想也会有一帮爷爷奶奶。

0: 哎呀，
1: 给这个孙子孙女儿啊，早晨起来做早，他也愁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呢，您从事这个养生行业几十年了，
0: 嗯，
1: 我想呢，请你给我们讲讲，这每天早上的饮食啊，有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咱们就一定得吃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食物咱们每天都得吃。
0: 真有一种东西，就是我和我师父啊，我俩的饮食习惯就是那个样子，有一样东西是每天都是必不可少的。
1: 每天，
0: 嗯，
1: 你和人老每天都在吃的东西啊？
0: 对呀，每天都吃。
1: 那在我看来，那肯定是个好东西。
0: 嗯，
1: 那肯定是好东西。
0: 嗯，
1: 哎，我得参照一下，那到底是什么？能不能给我揭个秘？
2: 是啊，木须。
1: 木须？
2: 嗯，
1: 木须是菜，还是是植物？
2: 哎，它。它的不是青菜，也是呢一种常用的，我们每个家庭都用，而且呢它的营养呢是非常丰富的这个食物，你猜猜？
1: 又常见又有营养，又不是菜，我猜不出来，他肯定不，我猜不出来，想不到。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听你俩聊天啊，我这个乐呀！我师傅很少啊，就是能跟你开个玩笑，能够逗一逗你。我这个木须，你好像听着挺陌生的啊。
1: 嗯，
0: 你们家不有那个附近不有东北菜馆吗？
1: 嗯，
0: 你们有没有一道菜叫做木须肉的？
1: 对，有。木须肉有啊，那木须肉那是肉啊，或者是
0: 那你端上来了以后，它只有肉吗？
1: 有肉，
0: 给你弄一盘肉啊，
1: 有肉，有木耳，金针菇，
0: 嗯，
1: 鸡蛋，
0: 嗯，
1: 还有啥？葱，
0: 那就是你光吃了，
1: 嗯，
0: 你根本就没有研究为什么这道菜叫木须肉。
1: 哎，对，
0: 到底啥是主菜？我跟你讲，这道菜的主菜就两种，一个是肉，另外一个就是木须。木须也叫鸡蛋
1: 啊，
0: 鸡蛋炒肉。
1: 这木须咋能叫鸡蛋呢？哎，这是吧？
0: 它就叫这个名儿，它没有咋叫。
1: 对，木须肉这道菜我们肯定都吃过，对吧？上大学的时候啊，或者什么的菜馆里面都有。家里面，你如果说弄个鸡蛋的菜，
0: 嗯，
1: 你说。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比如讲像炒个鸡蛋，
0: 嗯，
1: 对吧？鸡蛋、西红柿，
0: 嗯，
1: 对吧？然后韭菜炒鸡蛋，
0: 韭菜、鸡蛋，
1: 鸡蛋都是一个配菜，对吧？
0: 啊，
1: 它是当一个配菜，
0: 嗯，
1: 但是有的餐馆呢，可能就做的更精致一些，
0: 嗯嗯，
1: 就把鸡蛋把它做出花来了，
0: 哦，
1: 有的鸡蛋做出来的是特别名贵的感觉，有的鸡蛋做出来是家常的味儿。
0: 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南方的经常会吃的涉及到鸡蛋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菜？
1: 哦，你看我来跟你说说啊，
0: 嗯，
1: 简单说说，就第一个大家能想到的就是茶叶蛋
0: 啊。对，茶叶蛋，
1: 对吧？卤鸡蛋，茶叶蛋，
0: 对，
1: 五香茶叶蛋，
0: 嗯，
1: 它这个在我们秦淮小吃里面啊，
0: 嗯，
1: 近邻秦淮小吃里面的秦淮八宴之一。
0: 嗯嗯
1: 嗯，
0: 哦，
1: 哎，这个鸡蛋你别看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茶叶蛋，它其实煮起来还是挺有门道的。
0: 那你们怎么做？
1: 比如讲我们要把这个鸡蛋，首先这鸡蛋要新鲜，
0: 要
1: 一定要新
0: 鲜，
1: 洗干净以后呢，把它煮到在锅里面煮，煮完以后要去壳，这个煮的时候非常重要，因为你第二遍还得卤，所以第一遍你煮的时候不能太时间不能太久，要非常嫩的时候你就把蛋壳薄。薄了，包完以后呢，用刀在这个蛋白上面轻轻划几下，给它入味。回头呢，用大茴香啊、肉桂啊、丁香啊、茶叶啊，还有草果啊这些东西，就是做成一个料包。然后呢，和酱油在一起，卤这个鸡蛋。在卤的过程当中呢，加入白糖，那就放到锅里边给它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给它咕嘟入味道了。然后煮好的这个茶叶蛋呢，这个色泽呢，非常像那个。就是有一点淡紫色的这种，就是紫檀的颜色，深咖色的这种颜色，然后有非常好的这个味道，然后吃到嘴巴里面有弹性，香气也很足，啊，有那种茶叶的香味儿，啊，我们小时候有的时候是经常是会把家里面的那个陈茶，啊，比如讲哎几年的陈茶。拿出来煮，那当然调皮捣蛋的孩子也有可能把新茶拿出来煮，那家里面就是免不了一顿打了，因为不知道不懂。这是一个菜。第二个菜呢，是我们每一年马上到了春节，家家户户都得要做的菜，这个菜叫蛋饺，
0: 啊，
1: 用鸡蛋皮儿 当饺子皮儿，然后里面裹上。

0: 肉，
1: 嗯，
0: 所以每一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家里面会支起一个小煤炉，
1: 嗯，
0: 然后呢家里面有要让铁匠啊专门打一个勺，这个勺
1: 专门做蛋饺，
0: 一个漏一个这个深度稍微深一点的这个、这种铁勺，要铁的，
1: 嗯，
0: 然后呢家里面的老人就会一开始拿一小戳一小坨白猪油，
1: 嗯，
0: 在这个勺里面呢擦一擦，
1: 嗯，
0: 这里面不就有油了吗？
1: 嗯，
0: 那小煤炉的那个火不能旺，一定要是文火，不能是煤气灶啊，或者旺火。
1: 你要旺了，它就糊了呗。
0: 哎，然后呢，倒一点蛋液进去，
1: 对，
0: 然后呢，给它这么一转一兜，它就一张皮儿就好了。
1: 嗯嗯，
0: 熟，然后再把肉放进去，赶紧把它包起来。熟练的话，像我外婆，两个小时，她能包将近小100个。
1: 哦，
0: 嗯，然后但是那鸡蛋用的很多，然后这小100个
1: 是。
0: 就大概春节就是还没结束就吃完了，因为家里面会把它做成卤子、就是做什么菜都是放两个，我们讲烩一烩
1: 啊，
0: 这就是家常菜。
1: 你别说啊，师傅，你听没听小陈讲这个菜还挺有门道的、说明他会做，我以为能难住他的结果没难住，
0: 对，
1: 卤那个茶叶蛋也是很可以的了。
0: 对对对，今天时间有限哈，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就怎么说呢、其实还有一道这个我们说是上得了桌面上得了宾馆的菜，
1: 嗯
0: 啊、一想名字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做的不好，我不会做，所以今天我就不露丑了这个菜的名字叫赛螃蟹。
1: 哦，
0: 听过吧？
1: 赛
0: 螃
1: 蟹，
0: 嗯、
1: 这都是你母亲的拿手菜了
0: 啊、那是肯定的啊、就是用蛋白做的。
1: 我想这个比较复杂，你可能自己操作的时候就有点费劲，
0: 没基本没成功过。
1: 哎，得了，在过年的时候哈，师傅咱们就不回去了，在这儿就是不用你母亲亲自出手，就是你给我们做两道菜，往我们尝一尝，我们也把北方的菜给你拿两道来。
0: 对，
1: 热闹啊。
0: 但是呢，你看我讲的头头是道的。但是我心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疑虑啊，
1: 嗯，
0: 就是刚才我们回到刚才讲的苜蓿这事儿，
1: 嗯，
0: 这苜蓿为什么怎么就可能叫鸡蛋？我这块这坎儿我过不去，我过不去，
1: 因为在我们北方啊和在古代来讲，这个蛋吧，多少有一点不太好听，
0: 嗯，
1: 所以后来的时候呢，大家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苜蓿。但至于你说为啥叫苜蓿，那就跟你们南方其实要有一定的关系了。
0: 还和我们南方
1: 有关系、那个桂花你应该知道是不是？
0: 哦，就是树上那个金桂、丹桂的那个桂花，
1: 九十月份
0: 香得不得了的那个。
1: 对，就是那个东西。桂花的别名也是叫苜蓿的。但你想桂花是什么颜色的？金黄色
0: 的，
1: 对吗？
0: 对对。
1: 哎，那你炒熟的这个鸡蛋是什么颜色的呢？
0: 哦，它们一个颜色是吧？
1: 哎、对，金黄色、
0: 哦，
1: 金黄色和桂花的颜色，它就很接近嘛，所以我们就习惯把这个鸡蛋呢叫做苜蓿。其实不只是我这个年代 哦，我师父那个时候以及我师爷那个时候就管鸡蛋就叫苜蓿了，所以它也是传承下来的一个名字。
0: 哦，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1: 对，
0: 大家其实都知道鸡蛋特别有营养，是吧？
1: 嗯、
0: 然后那具体有哪些营养，您再给我们再往深了讲一讲。
1: 营养那多了，要不然我一说我跟我师父每天都会吃这个东西。其实吧，现在生活是好了，然后很多人吧对这个鸡蛋吧也不是太重视了，但是呢过去鸡蛋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你要过去家里边也有养鸡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鸡蛋不能随随便便的吃。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因为鸡窝里头那鸡它也不是天天都在下蛋呢，它下蛋对吧？
0: 辛苦死了。
1: 它下蛋都是有季节的，所以那个一般得开春吧。开春那个时候可能下蛋那个还好一点，要是等到夏天的时候，人家鸡也嫌热，人家也不下蛋，我们管它叫歇孵，就是鸡到夏天也会歇孵。
0: 鸡到夏天
1: 不爱动的，
0: 鸡到夏天
1: 放
0: 暑
1: 假
0: 叫歇孵是吧？我第一次听过这么一说，就是它到夏天它也热的，它啥
1: 也
0: 不想做了，对吧？
1: 不爱做，那人不也是吗？
0: 那也是，
1: 也会找一个凉爽的地方啊，然后在那里边休息。那鸡也是一样，所以那一阵儿呢，那个鸡呢也会隔三差五的吧，偶尔能够下一个，然后冬天的时候鸡也不爱下蛋。 因为那时候是纯天然的，都是像你们说的那种叫溜达鸡。

0: 就比较那个营养比较丰富的，对吧？跑山鸡就那个东西啊。但是这个鸡呢，基本上你想啊，我们那个时候是，比如说，要是赶上谁呀，感冒发烧啊，哎，家里的大人会给你煮几个，或者说是你要是过生日啦，哎，我们会煮两个鸡蛋就意思意思。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但因为我的小时候哈，就是身体真的比较弱，然后我师父呢就跟我那几个哥就讲了，他说那个鸡蛋，那个你们别随便偷吃啊，我这每个鸡蛋都是有用途的。
2: 他别开号
0: 啊，那倒没有，但几乎那个鸡蛋基本上都让我给吃了。
3: 你看啊，这个宁宁啊，记得呢还真挺清楚啊。当时确实，那鸡呀、啊、下完蛋之后啊，基本都给它留起来。留着给呢宁宁吃，宁宁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身体不好，所以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这几个师哥什么的，哎，还都嫉妒这个事儿，说我呢有点偏心眼儿，你看，
0: 对，那必须的，要是你要是光给我大哥吃不给我也会说的。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嘛，我那阵儿几乎是每天啊，我师父在家都能给我偷摸熬一个鸡蛋去吃，当时我大哥他们啊都羡慕的不行不行的。你们那时候是不是没有这样的时候？你们那阵生活好了，是不是？
2: 那时候还都行，
0: 是不是还能鸡蛋还
2: 是
0: 有？
2: 一个鸡蛋，然后大家分着、啊、或者是惦记着，还
0: 我说八十年代还是幸福一些、
2: 幸福多了。
0: 对
2: 了、
0: 因为我那阵儿吧，确实身体不太好，这个我感觉大家也都知道，因为那阵儿吧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拿过来给我们去补身体去。你像你们都吃了司空见惯的什么罐头什么的，
2: 水果罐头，
0: 我那个时候都没有见过、
2: 橘子罐头啦，
0: 哎，
2: 水果罐头啦，
0: 我都没有见过还补身体。后来我知道了，人家发烧感冒都给桃罐头吃，我怎么没有？我就吃个鸡蛋，基本上那个时候就都给我吃了。然后后来我才明白了我师父那么做的意义，因为鸡蛋呢，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它是具有气血双补的一种食物的，对不是吧？所以他都给我了。
3: 您说的对啊。你看现在这些小孩啊，吃饭的时候啊有点偏食啊、喜欢吃这个鸡蛋清，不喜欢吃这个鸡蛋黄，这个呢是不对的。
0: 现在好像好多孩子、
3: 哎、
0: 都不爱吃蛋黄、
2: 不但是好多孩子、好多的那个老人
0: 也不爱吃
2: 啊。丈母娘就是说
0: 给我留着，
2: 煮俩鸡蛋只吃一半，为啥另外半个的蛋黄不能吃？蛋白不能吃，怎么还是这样、
0: 那他下回不能吃得给我留着。
3: 你看咱们中医啊认为鸡蛋清呢它是这个凉性
0: 的，
3: 它呢有清热解毒作用。鸡蛋黄呢它是温性的，它呢可以呀、止呕止泻。蛋清呢重在气上，它可以补气。蛋黄呢味重，它偏于补血。蛋清呢它是提神的，蛋黄呢它是安神的。蛋清呢它还可以润肺，调理呢热咳咽痛。蛋黄呢可以养心安神。调理呢这个心烦失眠啊，这样的话呢，这两个一起用的话呢，它就能起到一个气血双补，又能呢滋阴润燥啊，补肾养精。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要吃鸡蛋的时候呢要蛋黄这个蛋清一起吃，这样营养才丰富。
0: 你听没？下回就把我师父说的这段给你家老人听
2: 一
0: 听，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然后你再问他，那么这个鸡蛋，那个赵宁老师可说了，您要不吃，那我就拿走了。那我有吃不完的鸡蛋了。其实真的啊，我们也认为，就是你老人呐、孩子啊，是重中之重，应该每天要吃一个鸡蛋的。
2: 对，必须。
0: 当然，像你们一样的脑力劳动者，你不只是脑力劳动。 你还有体力劳动呢，大量的说话也算的
2: 要吃啊、
0: 哦嗯、要吃要吃、嗯、每天要吃一个鸡蛋。
2: 对对对，
0: 其实我能理解啊，就你们家老人为什么他有的人不爱吃蛋清、嗯、有的人不爱吃蛋黄，我觉得不只是味道的一个问题，他可能会认为蛋黄是不是胆固醇比较高啊，
2: 一点没错
0: 是吧，然后
2: 他
0: 怕血脂是不是，
2: 对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因为你那个鸡蛋里的营养物质啊，其实它都在那个蛋黄的里面。
2: 嗯，
0: 蛋黄当中，你像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D 呀、还有维生素 E 呀，甚至是叶黄素，
2: 嗯，
0: 都在我们的蛋黄当中。
2: 对眼也好哈。
0: 对呀，
2: 对，
0: 所以呢，你们家老人的话，你要想耳聪目明的话，那个蛋黄是确实要吃的，
2: 少不了。
0: 它比你就是我非得要单独去那个额外去花钱去买一些保养。的东西，哎，那不要很天然的多吗？
2: 那是，
0: 哎，对对、嗯，而且它那个鸡蛋黄里边还有一种非常珍贵的物质，叫做欧米伽三，这个你应该听过
2: 啊，这听过，
0: 是不是欧米伽三？
2: 对，
0: 那你天然的这种欧米伽三，它是有对血脂是有很大好处的，
2: 嗯、对血管好，
0: 同时对。对心脑血管确实是很好，
2: 对对。
0: 所以我说，你看我和我师父的习惯，就每天必须吃鸡蛋。我觉得这个习惯你是
2: 要
0: 普及到，普及到你的家里去。这个对老
2: 想好，
0: 对，
2: 一定要记着，每天一定要吃。
0: 要吃的这个是真的要吃的，而且你看，鸡蛋它价格又比较亲民，它又不会很昂贵，
2: 对对
0: 啊。你像我们北方，你像过去我们女同志生孩子的时候，那不都得小米儿、鸡蛋。都得这么补着，加上红糖。
2: 咱们南方习俗差不多，差不多。
0: 对呀、啊，都得去补鸡蛋。
2: 小时候，母亲在那个
0: 坐月子的时候，
2: 对他们的这个街坊邻居，做生孩子
0: 都会送，
2: 他们就会去送这个鸡蛋过来报喜。
0: 对呀、
2: 啊，对吧？
0: 那你想生孩子为什么要送这个鸡蛋？他身体那么虚弱，你说闯鬼门关吗？
2: 对，
0: 那么虚弱都需要吃这个鸡蛋，你想想鸡蛋的营养价值。
2: 就绝对了，对对。
0: 那现在还挑，还在挑蛋白和蛋清的问题，那就不要去谈这个问题了。
2: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送那个红蛋嘛，送喜蛋，
0: 红皮儿的蛋，
2: 红皮儿要把它染红了
0: 啊、哦
2: 哎。后来是现在是一个外包装的嘛，就是现在就是像茶叶蛋似的、
0: 啊，
2: 以前是正儿八经在家里面得自己煮，然后染红了。
0: 对呀、
2: 啊。然后生男孩生女孩给的数量还不一样，
0: 那个是讨个吉利，但是最终你还是要吃蛋的，
2: 蛋
0: 你摆着是没有用的。
2: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蛋真的建议大家每天都要去吃。
2: 嗯，建议大家啊，大家一定听好了，每天我们都要保证给自己补充一个鸡蛋。
0: 其实你像那个刚才你说哈，南方北方那个生孩子送鸡蛋，其实这个习惯意义都是一样的。
2: 嗯，
0: 因为它是重要的营养来源嘛，又补气，然后又补身子虚，又补血。所以你看好东西，那时候我们农村是什么样，鸡蛋攒起来，那个不是不富裕的。我们家一共那阵儿最多的时候养了五只鸡，那你想才能有多少个蛋，
2: 那也不是
0: 都需要
2: 下呀，对吧？
0: 对，我们都拿个筐给它攒起来，要是真遇到哪个有喜事儿，或者我师父那个看哪个孩子身体不好啥的，你拿两个蛋都给他拿走了。那个时候鸡蛋真的是一个很稀罕很稀罕的一个东西。就我们说稀罕是什么呢，北方的一个土话，就是特别受欢迎的意思，就这个鸡蛋是真的。但是那阵儿师父也并不是说我们只吃鸡蛋，因为鸡蛋我们还闹出很多乌龙呢，就是很多糗事儿，很有意思的
2: 事。每天说到这儿我就又来劲儿了，对吧？咱们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往下仔细听，咱们精彩的部分要来了啊！
0: 完了，
2: 每天
0: 就不讲的不行了，
2: 对吧？咱赵林老师就会告诉你，在鸡蛋背后的很多的乌龙的事儿、是吧？
0: 鸡蛋，那我咋说？我说哪个呢？对，师傅，你记得我那个婶子张婶子吗？就他眼睛看不清的那回，你记得吗？
3: 这个我还是有点印象的啊，就是和他这个媳妇啊闹矛盾了，是吧？这个儿媳妇呢还不让他看孩子，你看看，
2: 那这不让看孩子那咋地啊？那不行啊，
0: 是不是
2: 啊？这为啥事儿啊？
0: 你看肯定有原因的嘛。
2: 对呀、
0: 我跟你讲
2: 哈，不让看呢。
0: 亘古难题就是婆媳关系。
2: 那倒也是，那倒也是。
0: 我们那时候也有这个样子的、因为你再相处好的婆媳吧，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可能会有对事情的看法的不同。
2: 嗯，
0: 所以总会有不同的意见，一有不同的意见啦，然后就会有冲突，然后再加上性格的一个问题。其实哈，你看我现在过来了这么多年，也这么大岁数了，我们也觉得哈，就是婆媳之间还是需要相互包容的，就像你包容自己儿子一样，就是确实

0: 还是需要相互理解的。但我们那个时候啊，北方人的性格还不像你们可以很理智的去思考一些问题。那北方人呢，他就很直爽，然后他不开心呢，你就从脸上你就能看出来。啊、嗯哦，他就人家都
1: 写了所有的情绪在脸上，
0: 对，
1: 挂脸上了。
0: 对、嗯，然后我这个婶子啊，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家那个儿媳妇啊，可厉害了，真的特别厉害。基本上是啥呢，他如果要是跟谁要是发生了冲突啊、嗯、他就能站你们家门口给你骂上一天都不带重复的。
1: 我的天
0: 哪。特别特辣的一个人。然后这个事儿呢，是当时我婶子他家儿媳妇不生孩子嘛、
1: 嗯、
0: 然后生了个小姑娘。本来吧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1: 对
0: 你。然后呢我婶子呢也挺高兴。
1: 嗯、
0: 那阵儿正好赶上什么的呢，赶上夏天，
1: 嗯，
0: 刚才我们不讲吗？夏天也歇伏啊，哎、
1: 对啊，放暑假了嘛，
0: 鸡、哎、放假了，
1: 嗯、
0: 对，鸡呢那阵儿就不怎么太爱下蛋，
1: 嗯，
0: 完了那个婶子呢就想着呀，把这个鸡蛋都攒下来，然后好给那个儿媳妇呢补补身体，她身体好了，是不是奶水也能多了一点啊？
1: 对啊，
0: 对，
1: 这是个好事儿啊。那
0: 哎，
1: 那这咋还闹矛盾呢？这
0: 我就说呢，如果他要是你，比如养200只鸡，你那好整了，对吧？
1: 那
0: 时候农村哪有那些鸡呀、啊嗯？然后攒那个鸡蛋给他儿媳妇儿吧。按理说这个也没有错呀。那我们农村那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他、
1: 嗯、
0: 就是这个样子啊。
1: 攒
0: 什
1: 么？对
0: 啊、
1: 嗯。
0: 但我师傅一讲，他说他那阵儿不太爱下蛋的时候，他那个等他家儿媳妇儿生孩子，你知道他那鸡蛋攒了多长时间吗？攒了1个多月、
1: 哦、
0: 就早就开始给做准备了、
1: 嗯、
0: 就想着到时候儿媳妇儿那个啥生完孩子好去吃、
1: 嗯、
0: 结果我们北方的这个夏天呢特别热、
1: 嗯、
0: 啊，然后它是属于干热的这种，它不像你们还有点湿润的、
1: 嗯嗯、
0: 啊，这个感觉我们那时候是干热干热呀、
1: 嗯、
0: 那个鸡蛋里边呢就有一个鸡蛋臭了
1: 啊、
0: 但是你不打开你说谁能知道，
1: 哎，对 对
0: 不对，
1: 有时候咱们一打开才知道，
0: 哎，
1: 对，
0: 你不打开谁也不知道，
1: 嗯，对。

0: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

0: 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1: 完了，他儿媳妇吃鸡蛋的时候呢，还正好就吃到这个臭鸡蛋了。
2: 哎呦，
1: 哎呀，当时就有一点心里就不太舒服了，就给他那个婆婆，就我张婶啊，就一顿、一顿数了。
2: 数了吧。
1: 对，他说话也是、口无遮拦
2: 的，
1: 对，就
2: 心里不好受。
1: 哎，对对对，他就说话就比较激进，比较难听。然后我婶子这个人吧，他本身在我们村子里，他口碑是比较好的，人缘都比较好。他是见到谁都属于乐呵呵的那一种的。然后你说遇到这么个事儿吧，我婶子就很自责，说哎呀，这怎么这么还不小心，也没检查一下，没怎么地的。那你煮鸡蛋谁也发现不了里边是个臭的呀。结果那个婶子呢也没辩解什么东西，就回厨房呢又给他儿媳妇又去煮几个鸡蛋，其实不能都坏了，这回他知道了，他知道磕个口看看是好是坏。但是就是这个样子，他儿媳妇吧多少可能是像生完孩子了那阵儿没有吃的什么的，没有奶，孩子叫他多少有点抑郁，这是咱们现在的话啊。
2: 现在叫抑郁。
1: 哎，他就情绪就不太好，就是怎么看那个他那个婆婆都不太顺眼。
2: 但是张婶她也不是故意的呀。
1: 对，她猜的是啥呢？她说哎呀，是不是因为我生个女儿，她以为是她婆婆看不上她。
2: 想多了，想多了。
1: 那你现在知道是想多，儿女都一样了，对吧？
2: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农村来讲，那你不生儿子让人家真的会讲究你一辈子的。
2: 那年代也是啊。
1: 对呀，我们农村最大的劳动力不就是儿子吗？
2: 对，
1: 所以没有儿子就没有后。完了他就很偏激的认为啊，我这婆婆一看我生着姑娘，鸡蛋都给我吃臭的了。
2: 哎呦，
1: 就根本就不待见我，就说了好多难听的话。后来每一次他那个我婶子进屋去看孩子的时候，他都那个什么，就是跟他就是没有好气儿，然后把孩子抱起来，也不让我婶子摸，也不让我婶子抱的，还告他那个告他自己的爱人，那意思别老让你妈上我们这屋来，一身味儿给孩子弄脏了怎么办？啊，
2: 那老人心里面不挺太难受了？
1: 对呀，那你想啊，那从婶子的这个角度来讲，你说他能是故意的吗？
2: 那不可。
1: 他如果要是故意的话，我不伺候你就完事儿了，为什么给你煮蛋，我还攒个蛋？你说我图什么？所以。婶子吧，他就看不着这个孩子，他就想这个孩子啊。一弄他有的时候孩子一哭了哈，他一进屋要去哄的时候，那儿媳妇赶紧就把孩子抱过来打屁管子，哭什么哭，一天就知道哭。哎呀，
2: 做给他看了。
1: 对对对，完婶子就特别不开心啊，一回到自己的屋呢就偷偷的在那抹眼泪，后来一股火的这个事儿，这个眼睛就看不清东西了，
2: 就急火攻心了。
1: 哦，对对对，这不就这么的吗？然后那天就找我师傅来了。哎呀，
3: 人老他这个情况你看呢啊，就是一股急火着急上火，
1: 对对对，
3: 这个、伤肝了。肝呢开窍于目啊，
2: 对，
3: 这个肝的调节功能啊下降了以后啊，这气血呢瘀滞了，气血瘀滞呢郁味它就化火，这从而呢他就出现了这视物昏花呀，眼睛分泌物增多呀，这些症状都出现了。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当时呢我看这种情况，我得就给他清热泻火吧，疏肝吧。哎，就给他冲上了这个鸡蛋水。哎，喝了几天以后，哎，确实逐渐见好了。
2: 你要说这个鸡蛋水，我小时候我也喝过。
1: 你也喝过？
2: 哎，也喝过，喝过。早上上学之前，哎，就会妈妈就会给我冲一下，冲一个，因为快嘛。 对吧、
1: 哦、
2: 也方便也快、
1: 哦、
2: 后来呢在咱们这个你说明目这个事儿吧、嗯、咱们每年的南方这边清明前后我们会有那个荠菜花，
1: 嗯，
2: 就地里面的一种野菜野花，
1: 嗯 嗯, 嗯，
2: 然后拿那个荠菜花和鸡蛋煮在一起，
1: 嗯，
2: 然后也说是明目的，
1: 对，明目的、
2: 哎、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因为它清热它去火呀，
2: 是是
1: 啊，清明前后长出来的东西嘛，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所以你看呗，就是老人的智慧真的是啊，
2: 嗯，
1: 我当时都没有想到过，说我师傅给他冲那个鸡蛋水让他坚持去喝，那几天就弄好了。那个时候我也小，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知识储备，我只知道吃鸡蛋然后对眼睛好，但是这个真理是亘古不变的，到现在也是啊，你吃鸡蛋确实就对眼睛好，
2: 嗯，
1: 而且鸡蛋的本身从药性上讲的话，它也算是药食同源的一种物质了、
2: 哦、
1: 它有清热解毒的这个作用，用热水冲的这个形式就最大的保留了当时鸡蛋的一些营养的价值，所以就是每天保持吃鸡蛋的这个习惯哈，吸取蛋黄当中的叶黄素和那个玉米黄素、
2: 嗯、
1: 其实对视网膜的保护作用还是很大的、
2: 嗯、
1: 我更希望的就是老人哈，就是真的在晚年的时候每天吃一个鸡蛋，不为别的，眼睛能看得清东西，心里就不忙。哎，然后他生活就自由。我婶子那个也是，其实你说他眼睛这个一下子就看不清东西了，
2: 嗯、
1: 绝对是火的这个问题，
2: 嗯、
1: 就是心病。
2: 嗯、
1: 你想想，哪个老人不心疼孩子？
2: 那是不给看
1: 对吧？
2: 孩子不着急吗？
1: 对
2: 对
1: 对，完我师傅吧，平时不爱管这个别人家的闲事儿，但是那时候就婶子的那个状态，我师傅上他们家去，就是帮着去看一眼那个孩子、
2: 嗯，
1: 那个他儿媳妇还是非常敬重我师傅的，
2: 嗯嗯嗯、
1: 然后就跟他儿媳妇的就劝了劝，然后也把这个事儿就给说开了，有我师傅当时村长也在，就这个事儿啊，就那个啥了，就算是解开了。
2: 说话还是得有分量，对吧？
1: 肯定有分量。再说
2: 出面了吧？
1: 对，我师傅还跟去了呢。
2: 那是、嗯、
1: 啊，
2: 对吧？
1: 然后就这么
2: 的，
1: 他家儿媳妇，你不管是你再泼辣也怎么地，那也得当着村长、当我师傅的面，他不也得跟自己的婆母去那个道个歉啥的？那你毕竟还是误会人家了。对对对，后来这个事儿不就那个啥了吗？就这个。就说开了，完了我张婶呢慢慢的也都回屋去照顾这个孩子和那个儿媳妇儿，然后也跟他亲自的解说了一下，哎呀这个鸡蛋我实在不是有意的，他一说呢，那个儿媳妇儿这心里啊就敞开了，说啊不是因为我生了个女儿你就不待见我看不上我了，不是，哎这个事儿一说开了，
2: 说开了就行，
1: 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2: 哎你看看这鸡蛋还是鸡蛋很重要，因为鸡蛋会有误会，因为鸡蛋其实也让，就是、
1: 嗯、
2: 对吧？人们婆媳关系也
1: 会，它也可以见证一份婆媳关系，
2: 嗯、
1: 对,
2: 对,
1: 对, 对对对。
2: 所以说着说着，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哈。
1: 啊，
2: 这大家都知道哈，这节目时间快到了，我就会来吟诗一首。嗯
1: 你今天还吟诗？
2: 吟诗一首，就节目就快时间到了啊。
1: 那鸡蛋还有什么吟诗
2: 的？你看啊，
1: 嗯，
2: 咱们想想啊，叫小小鸡蛋全是宝。
1: 嗯，
2: 气血双补，营养好。
1: 嗯，
2: 哎，平时多吃，病不着，身体健康，乐逍遥。
1: 你这个总结的还是不错的，是不
2: 是
1: 吧？是
2: 吧？
5: 挺好。
1: 嗯嗯嗯。
2: 那行，那咱们总结的不错。
1: 嗯、
2: 那么就今天就特别感谢赵宁老师和任老的精彩的讲解啊。
1: 嗯。
2: 然后咱们时间关系，咱们可以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拨打咱们的节目热线。节目热线电话号码是4007-999-679，4007-999-679。当然，大家也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再来接听今天的健康热线。
6: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7: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8: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9: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10: 黄瓜、鸡蛋、
11: 柿子、
12: 羊肉、
13: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4: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2: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 6-7-9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赵天老师你好。
10: 哎，你好。
5: 我呀可喜欢听你们这个节目了。
10: 啊，谢谢。
5: 是我学到了不少知识呢。
10: 啊，
5: 就是我呀天天都拿这个小本子啊

0: 记着呢。
1: 啊，
0: 要不是年纪大呀，这脑子还真记不住啊，老师。
1: 哎，我也有这习惯。每个人跟我说的话哈，就我接电话，我都有一个小本儿，全给大家记着呢。我全拿本儿记，要搁脑袋记，我也不好使。
0: 是是是，我原来吧，我原来是那个小学老师，这个记笔记啊，也是这几十年的习惯了。
1: 啊，那你这习惯好。
0: 哎，就是我今天打电话来呀，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的病情。
1: 啊，
0: 就是看看有什么好的建议没？
1: 啊，行啊。您先讲，您先说您的情况。
0: 就是我这个近半年吧，总感觉这个身体啊没有劲儿，这个头也就是昏昏乎乎的，就是胸口也发闷，就偶尔啊还有点那个恶心，还经常这个腹胀，这个嘴里啊也总是发苦，这个大便呢也不成形，这中西医啊我都看了。这个西医的检查报告我给你念一下行吧？
1: 你念结果就行。
0: 哎，就是说，这个三酰甘油3.6，总胆固醇吧是6.5，这个低密度，低密度指那个蛋白那个胆固醇吧是4.8，
1: 这也高了。
0: 那个高密度指蛋白醇那个蛋白胆固醇是1.9，
1: 这也不咋。
0: 尿酸那个560，这是说是中度脂肪肝。但是这个心脏彩超吧也未见那个明显异常，说这个颅脑磁共振呢也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最后这个医生啊说我这是个高血脂症，
1: 对，
0: 就是还有这个脂肪肝，说那个尿酸也高，完了吧我回头我就去看那个中医，说我这个舌苔呀，就是暗淡，就是苔个白滑，就是脉沉还涩，说我是什么苔白，就是脉沉还涩，说我是什么子浊，
1: 脾虚是不是？脾虚，
0: 对对，
1: 气虚，有血瘀的情况。
0: 对。
1: 完了，怎么
0: 样？那个西医大夫建议说是让我现在啊，就是在这个不很严重的时候啊，可以先不吃那个降脂药，结合这控制饮食，是运动减肥啊，说调两个月看看，然后再来复查。我呀、就合计还是问问赵宁老师和这个印老啊，我比较放心。
1: 你这个你降脂药你一定得吃啊，我跟那个大夫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你就看你现在的数值已经是高脂血症了，你现在虽然什么心脏没有异常，颅脑没有异常，但不代表你的血液里的血脂没有异常啊，都已经检查出来了，所以你他汀类的降脂药你是一定要吃的。完了你别的像你说的什么舌头比较暗呢，苔比较白呀的这个吧，师傅他这个不行，您再给开个什么方子，给他再加强调整一下。
0: 那就麻烦您了。
2: 行行。你现在这种情况啊，我给你出个小方也挺简单啊。你那个给他用藿香、半夏、白术、还有紫苏啊，这四味药各8克，水煎啊。煎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切两片那个鲜姜啊，生姜两片小的啊，薄片大枣的高一个，你连服它7天，就是早上喝一遍，晚上喝一遍，它对你这个脾胃啊，健脾胃啊，这个化湿浊呀，降逆气啊，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0: 行，那我记下来。
1: 对，你用这个方子你连用一下，其实我师傅给你用这个方子也是因为你现在那胆固醇的问题，高脂血症的问题，你让他慢慢的往出走了的话，那不就那啥吗，你这病的指标就下来了，这就是双管齐下。我们明知道他汀类药物常吃不好，但是你现在这种情况我不让你吃的话，你可能对你的危害会更大，两全相害取其轻呗，你先吃着我师傅那个方子呢，就是治本的了，让你往外代谢，指标就下来了。下来了以后，你喝点就是稍微用点什么提高脾阳的一些药物啊，就可以就是代替他汀类药物了。但现在不行，安全起见先用
0: 好，那多谢张宁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刚才我们的赵宁老师以及任老与这位听友进行了交流，也解答了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如果您的电话未能接入，请不要着急，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会持续关注大家的健康需求，那么

0: 不太严重，或者吃点小药啥的都顶过来了。
1: 年轻时候就睡不好啊？
0: 现
1: 在都吃的什么？然后你有什么基础性问题？你比如说您心悸，您那个心率现在是多少？
0: 我的心率呢，就是一般，如果轻一点的时候是在70多个，在最严重的时候达到120。
1: 轻一点的时候70多个，70多个不正常吗？
0: 啊，
1: 那你要是120的话，那就有点那个啥了，就是偏高了，有点过快了。
0: 对对对。
1: 你血压怎么的？是高吗？还是低呀、啊？
0: 血压呢是最高是110，低压是一般在60左右。
1: 那你就我是感觉你的血压反正也属于正常范围，低压稍微偏低一些，那你就是也属于气血也是不足的，还是
0: 对对对，
1: 安神这方面的面比较大。那您要是睡觉睡不好，那还是跟心脏有关，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嗯，
0: 睡觉睡不好都不行。
1: 嗯
0: 嗯，
1: 心脏有不舒服的时候你就睡不着觉。而且、我感觉这就是互相影响的，心脏不好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后也养不了心、
0: 对对对，
1: 就养心安神呗。师傅你说是不是？他这个角度还得是这个、哈，
2: 对
0: 嗯，
1: 你这么的，你现在的就是每天都会有心动过速的这种情况吗？
0: 有，
1: 都有，
0: 每天一早晨跟下午晚间他得闹，他就是阵发性，不是说总那样。
1: 那我看看啊，我是觉得呢、我跟我师父商量一下啊，你这个，
0: 对对对，
1: 您这个的话，一个从养心安神的角度上走，另外一个的话，师父你说那个稳心颗粒啥的、是不是也可以给他用？
2: 嗯，那行行
1: 吧，
2: 可以，
1: 我觉得这个能方便一些。反正我是觉得他稳心颗粒可以吃，然后额外的师父您再给他开点养心安神的药、那养养心呗。
2: 行，你这位朋友啊，你记着啊，我给你弄个小方呢，你就回家高水煮一煮，到药店买点啊，买个10天8天的药啊。你看看啊、这个里面有龙骨，啊、珍珠母，还有炙甘草。
0: 你慢点说啊，龙骨，
2: 啊、
0: 珍珠草啊，
2: 珍珠母，
0: 珍珠母，
2: 哎，炙甘草，还有呢，这个熟地。你各12颗就行，用水 用水煎，用水煎，3碗水呢煎成2碗药汁儿，孩子上午喝，上午吃完饭喝一遍，到晚上吃完晚饭以后，临睡觉前的2个小时再喝一遍，你喝它15天左右，你这个心呢就稳当了，它就能够起到一个镇静安神定志这个作用。然后呢还能养心除悸啊，你这不心悸嘛，心烦嘛，它有这个作用啊。
1: 你先吃我师傅的这副药也行，先吃一段时间，改变了以后你要煎药闲着费劲再吃稳心也可以。
0: 行，
1: 那您就先这么调啊。
0: 好，谢谢啊、谢谢啊、
1: 没事，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刚才我们的赵宁老师以及任老与这位听友进行了交流，也解答了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如果您的电话未能接入，请不要着急，你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会持续关注大家的健康需求。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接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欢迎你。
6: 我总听你节目，天天不落呀。我都感到你这节目非常好。特别切合实际，我对你的节目说实在的韧性特别好。
5: 谢谢你。
6: 完了，所以我就是天天坚持听。尤其你产品啥的，我都是那啥玩意儿。买了好多。又要3期颗粒了，又是那个药膏了，又是那个
5: 药膏有3期，
6: 那个铁皮石斛
5: 石斛膏，
6: 那个永虫草了，我都买。 完，并且。

0: 还不少买。那个还有就说的那个益生菌
1: 啊，
0: 我到现在还有十来盒呢。我常年吃这益生菌，
1: 这是好习惯。
0: 对身体特别好。主要我就是啥吃喝这益生菌吧。我有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1: 啊，啥呀？
0: 就是给啥呢？人家老年斑喝淡了。
1: 那对啊，
0: 我这84了，今年毛的
1: 啊啊啊！
0: 那个手吧，益生菌就是原先就没喝，他以前就一伸手把那手背一嘎的一嘎的喝
1: 斑哈。
0: 那这就喝这益生菌吧，哎呀妈呀！我有一天我总也不咋看这个手，有一天我一看，呀，这个老年斑呢淡了，
1: 好使就可以。您80多岁的高龄了，就这些方法对您来说还是见效是比较迅速的。你别看你代谢比较慢，岁数大了嘛，但是还是很好，证明是药还是不错的。挺好。那您老还有什么是那个需要我们为您解决的呢？
0: 我有一个难。你说我就是想问问人老跟我那啥玩意儿，给我解决解决。我就在今年做的呢，胃镜，我胃不好，
1: 胃
0: 呀，胃
1: 镜咋了？
0: 特别反酸。那，哎呀，吃完饭待一会儿吧，就那个反酸劲儿上来，就像那，就像啥事还形容不好，就像有的时候。就像农村那个烧火那灶坑冒烟
1: 啊，
0: 呛的那样，那难受，可难受，可难受。
1: 那您是有胃溃疡胃炎呗，是不是？
0: 诊断结果写的是食管炎
1: 啊，跟反酸有关，
0: 食管裂孔，
1: 还
0: 有一红斑渗出性胃炎
1: 啊，
0: 还有十二指肠球炎。
1: 那就跟你的反酸都有关系，你这些病吧，就是它属于胃炎的一种，属于比较轻的，问题不太大。那你那个幽门螺杆菌那一项你做没做？幽门螺杆菌超标不？就是你要幽门螺杆菌超标的话，不行就用点甲硝唑，用点那个东西。要是不超标就可以不用。
0: 这个是红斑，可见红斑点。状红斑的渗出，
1: 就是胃黏膜有破损，这是胃炎的一个问题，跟浅表性胃炎比较像，它属于胃炎的一种。
0: 那你说，我就想问问人老，我吃点啥药能好呢？
1: 让我师傅给你分析一下呗。
2: 哎呀，这个朋友啊，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这是这老胃炎了啊，这
0: 也是胃炎吧，跟人老，我这有这个真是老长老长时间，
2: 对，肯定是
0: 有20年了。
2: 但是考虑你这个吧，挺遭罪的啊，你这胃炎吃啥东西，你这胃都不舒服。啊，但是呢，咱们呢，先给你解决啥呢？先给你解决你这个胃酸的问题啊，总胺反酸，解决这个吧。平时呢，你在饮食方面多注意点啊，那个腥的了、辣的了、特别辣的了哈、这个有怪味的东西呢，尽量少吃，而且呢，还要少食多餐，啊，这个你注意到。然后我给你出这么小方，你呢？拿着这个方子到药店呢，抓点药，回来呢吃它一周左右，啊，你这个反酸呢就能好一些了。
0: 那太好了。
2: 这药里面呢有啥呢？有白术，有白术用炒的啊，炒熟的这个炒白术。
0: 熟白术是吧？
2: 哎，对，您还挺明白这个对，熟白术。白芍呢也是用这个啥炒了以后，啊，也给它炒了，用白芍，然后是啥呢？炙甘草，啊，它有缓急止痛的这种作用。再一个呢就是，再有呢就是瓦楞纸，啊，还有海萧，啊，一共呢

0: 有这么五味药，啊，这五味药，各10克，你用它一周啊，就是每天呢，你用它3碗水啊，你煎成2碗啊，那碗不要太大，用小碗就行啊，不用太大的碗，就那小碗有150毫升左右那个，就左右那就行了。哎，早晨吃完饭，你过10多分钟，你就把这碗药汤喝进去，药汁儿。晚上呢，吃完晚饭1个多小时，你再喝一小碗，这一天就这么2次啊，这就是一副药喝完了。完了你用一周，啊，你这个反酸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1: 哎
0: 啊，
1: 呀，那太好
0: 完之后呢，你还有啥问题，你再和我们联系，啊，其他毛病咱们慢慢解
1: 先把
0: 决，
1: 胃酸那个问题解决了吧，你那溃疡的问题就能够捎带脚了，你知道吧？就你胃炎呢，渗出性的也好，十二指肠也好，就这个就能减轻了，
2: 我
1: 行，
2: 是赵明老师，我主要解决这胃酸问题，
1: 对对。我师傅那个方子就可以了。回头呢，那个我会让您的指导老师，然后给您老回复，然后把这方子呢，就是给您再重复，直到你记下来、抓好药了为止啊。
3: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我生来就能打，我能喝。

身那著名篇章

启禀丞相，司马懿大军来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杨红快来，杨红快来，嗨，杨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亲自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回去受病？
1: 我何曾回去受病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成？
1: 哎呀，前官爷，老奴就是死于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0: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前厅见驾。
1: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上。

0: 了，
1: 罢了，
0: 恩疼。少夫人免礼，
1: 坐下回话。
0: 坐下叙话。
2: 皇舅，大孩儿唤出，不知有何训教啊？
0: 你皇舅乃是请你前来，一论军国大事啊。
2: 哎呀呀，孩儿担当不起。

0: 当年打破天门，乃是黄九五亲眼所见呐。
1: 是啊，打破天门之事，虽然不知哪个不晓，少夫人你乃是一员好将啊，
0: 一员好将啊。

0: 少夫人，老朽这厢有礼了。
1: 哎呀呀，还礼了，还礼了。
0: 少夫人，你老了，但不知你今年高寿几何呀？
1: 哎呀，孩儿可成不起高寿啊！你是问我多大岁数了，是不是呀？
0: 是啊。
1: 寇老爷，都说你眼力强，智目高，那你就猜上一猜吧。
0: 怎么让我猜上一猜？
1: 猜上一猜。
0: 好，我就猜上一猜。少夫人，莫非今年你有那八九十岁了？
1: 太老了，太老了。
0: 那你有那十七八岁？
1: 又太小了。
0: 那你到底有多大岁数啊？
1: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不多不少，整整二十五岁了。
0: 不错。常言讲得好，这二十四五正老年。
1: 二十四五正当年。
0: 二十四五正当年。
1: 正当年。
0: 正当年。
1: 正当年。你管俺当年不当年，反正俺是老了。
0: 少夫人，你是老了啊，看你那头发都老黑了，这牙齿嘛都老不了啊。少夫人，你猜猜老朽我有多大岁数啊？
1: 怎么，我也猜上一猜？
0: 你也猜上一猜。
1: 靠，老爷，你恐怕有那一百多岁了吧？
0: 哎，一百多岁也能在朝奉君？
1: 那才有十七八岁吧。
0: 这十七八岁也能呼吸根根如银？
1: 靠，老爷，你到底高寿几何呀？
0: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才刚刚七十三岁。
1: 呀，你可七十三了？
0: 童年轻，童笑着嘞。

别看我七十三，全然不服老。请问要是我为国立功，我斩几个贼首级，少夫人，我的威威。

0: 靠老爷，那乡镇傻地可不是儿戏，刀对刀，枪对枪，那可是凶险的很呐。
1: 我那久经沙场，临阵不惧啊。
0: 你上过阵没有啊？
1: 我自然是上过阵呐、
0: 啊。上过什么阵呐、啊？
1: 打破天门阵呐、
0: 啊。咦，打破天门那是俺的战功，怎么有他呀？寇老爷，打破天门年事已久，孩儿我记不清楚啦。
1: 是啊，你老了吗？老兄我倒是记得清。
0: 你记不清楚吧？
1: 记得清。
0: 记得清，你可讲得上来？
1: 自然能讲得上来。
0: 你讲。
1: 你听。
0: 你讲。
1: 你听。曾记得北国的萧天佐大来斩镖，要夺我主江山。你那公爹寡人为帅，少将军掌前先。听，北国有位大将满腹韬略，本领非凡，能背下这无数的阵势。
0: 寇老爷，那阵势是有数的。
1: 无数？
0: 有数。
1: 无数。
0: 大阵摆了33，小阵摆了75，共合138阵。
1: 不错，你倒是记得清，共合摆了108阵势，要上我朝108员大将。乃时节你副帅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城楼观战，只看见明晃晃一派刀山，黑压压一片人海，望见阵头望不见阵尾，众虎儿是如狼似虎，铺天盖地而来，吓得你副帅浑身大战，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回营躲避去了。
0: 不对了，不对了，那时节果然是明晃晃一派刀海，黑压压一片人海，地口来势凶猛，怎知俺杨

0: 不错，哎呦，这回事哪一时间一国人是赢一场，闯向敌人打一仗胜一仗，攻一阵破一阵，可你杀到一百胆，我阵上面就百回应去了。
1: 爷，俺是回应歇兵换马去了。
0: 对，你是歇兵换马去了，可你儿是勉强出战，只见阵前站定一人，抱头欢颜，举他獠牙，枕头有旗，旗上有字，上边写着什么？
1: 白天子。
0: 对，就是那白天子。你二人杀了70多个回合，是不分胜败。
1: 嗯，
0: 那人一时战你不过，就改变战法，无敌大马怎么样？拖拖拖往前急走。少夫人，你是不接气，催动彭华宝马怎么样？他随后紧追，眼看马头紧追马尾。那人忽然在马鞍桥上取出一物，叫着什么走？
1: 走线铜锤。
0: 对，他用那走线铜锤往着少夫人就是螳螂一锤，打碎你的虎心经，震断你的来家头。你翻身落了马，跪地求宽饶，用你白天主再不敢抗北了。
1: 错了，错了，那白天主仗

0: 败诈败，马鞍敲上，暗暗驱除，走线通吹，照案打来。有道是，忙着不会，会着不忙，俺让过吹头，结过吹尾，用手一挥，苍茫茫，打碎他虎心镜，斩断他来剑头。他翻身落了马，跪地就求饶，有俺鬼影在，永不放松朝。
1: 可此番领兵方解得，正是那白天鹤。你是人家手下败将，怪不得不敢出战。

若是有意，那

0: 一块石头挪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千官这余呀。
2: 白玉我是用过山来的，
3: 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迎
4: 太君，
1: 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4: 谢太君。
1: 贵迎宋家。
4: 是。
0: 太君请。
4: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5: 公主，
0: 先行官有的是，只管陪挂去吧。
4: 要是没有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4: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4: 女将挂帅争披绣，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死士棍，二毛不到战阵头。
0: 好厉害的元帅呀！寇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6: 在南清宫等着嘞。
0: 宋宝，
6: 就是他。
0: 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6: 我自有妙计。
0: 有计
6: 有计，
0: 千岁起驾，走。

0: 郎舅罢了，郎舅边关危急何时发兵？
1: 万事齐备即可发兵。
0: 郎舅但不知何人为帅呢？
1: 少将军三千匹马突围搬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何此荒等已久，何分？快快操兵进安解救。
0: 遵命。
1: 跪下，闭眼。

0: 元帅
1: 站着亮相。
2: 啊！
1: 中军
3: 在，
1: 击鼓点卯伺候。
3: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
2: 在，
3: 还乡
4: 有，
3: 显县官
2: 报到。
1: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3: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1: 二次点卯伺候。
3: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还乡
4: 有，
3: 先行官
2: 报到。
3: 先行官
2: 报到。
1: 啊！接令提调。
3: 是。先行官，
1: 三，三行。

0: 听闻春天起，
1: 进
0: 报金大
1: 印，
0: 报。
2: 边县官元帅铁岭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心了，把门而进。
0: 君为好言。

0: 参见元帅。
1: 下跪何人？
0: 末将先行。
1: 两毛不到，该当何罪？
0: 末将披挂来迟，元帅海涵。
1: 你待怎讲？
0: 元帅海涵。
1: 咦，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个主儿。
0: 哎，听声音好像是俺那口子呀。
1: 先行抬起头来。
0: 有罪不敢。
1: 免你无罪。
0: 下来吧。
1: 我说小宝啊，你做了先行，咋也不给俺圆一声啊？
0: 哎，你挂了帅印，也没给掌柜的打声招呼啊？
1: 俺这可是黄酒钦差。
0: 那俺也是黄酒钦赐。
1: 我说小宝啊，这一回你可有差事了？
0: 什么差事？
1: 这征北路上鞍前马后左左右右，你可都得马蹄伺候着。
0: 哎呀呀呀呀，我把你好有一比。
1: 比作什么呀？
0: 你好比那柳木阁的雕刻的城隍。
1: 此话怎讲啊？
0: 是换不了我这檀香木雕刻的小棍。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你的弓不要拉得太硬。
0: 我是霸王的弓。
1: 此话怎讲？
0: 越拉越硬。
1: 先行官，
0: 霸王的弓。
1: 先行官，
0: 越拉越硬。嘎嘣断了。
1: 快起来吧。
0: 谢元帅。
1: 将军，洪州皆困，兵贵神速，飞渡黄河旷费时日，不知将军有何良策助我？
0: 唐朝白袍薛礼曾用瞒天过海之计，一夜之间飞渡黄河。
1: 谢谢将。
0: 帅荣阿兵，元帅传下一支将令，将黄河上下口子卡住，船只聚在一起，一连十，十连百，百连千，千只连成一风排，串串木板接口上铺黄土，车马行进如履坦途。那是人先生马延龄，神不知鬼不觉，飞渡黄河悄无声，迅雷不及掩耳时，天兵突将洪州城。

0: 快快呈上待朕一棍。应
1: 哦，燕爱
0: 卿，
1: 令郎燕世蕃身为工部侍郎，为何好久不来上朝？
2: 启奏万岁，只因犬子身患眼疾，不能上朝，现在老家休养，望万岁体谅。
1: 原来如此，江南八府贪官横行，惊叹天地，盘剥黎民，百姓叫苦连天，遍地取死冤乎？哎呀呀呀！江南如此混乱，成何体统？
3: 臣启万岁，依臣之见，速派钦差赶赴江南，惩治贪官污吏，拯救黎民。
4: 万岁！海大人所奏尽是，万岁就该火速差役清官，去至江南捉拿贪官，拯救百姓，还我大命。
1: 二位爱卿说言极是，真正有此意，但不知派何人才能胜任你？
4: 老臣举荐一人，定能担此重任。
1: 爱卿举荐何人？快快讲来。
4: 老臣举荐呐，尚未离京的唐丞。
2: 与千岁此言差异，他那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岂能担此重任？
4: 像那唐丞，官职虽小，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是个难得的人才。他能身得了一品诰命，难道说还身不了这江南八府的官员吗？
2: 我大明人才济济，高官如云，可千岁偏偏要举荐于他，这岂不是荒唐可笑？这
4: 老臣举荐唐丞，是因他无私无为，心系百姓，伸张正义，刚神刚无名。
1: 爱卿举荐唐丞，正合正义，宣唐丞上殿。
4: 遵旨。万岁有旨。

0: 哎呀，
1: 万岁穿之把我找烫成心里。
0: 哎呀，这发毛啊！
1: 我说树洞啊，
2: 太爷，
1: 万岁穿入我上殿，你猜猜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2: 我猜是好事，你伸张正义，为民除害，一定是万岁爷要嘉奖你了。
1: 哎呀，你拉倒吧你！我斩了严嵩他的妹妹，他岂能与我善罢甘休？说不定在皇上面前惨我一本，要我这个二进半呐。
2: 那您还是别去了。
1: 不去能行，不去就是抗旨，还是要我这个二进半。
2: 那你说到底是去

0: 我堂堂堂堂正正做官，公公正正断案，嘿，我怕个啥？树洞
1: 在，
0: 你就在这等我的好消息吧。
1: 是，
2: 堂堂上殿。
0: 哎，来了来了啊！请愿县令堂臣叩见罗皇万岁，万万岁！
3: 堂臣平身，
0: 谢万岁。哎，万岁，把堂臣悬上殿来，有何吩咐啊？
3: 堂臣，江南一带贪官无力横行，黎民百姓遭殃，朕命你取之江南，惩之贪官，拯救黎民。
0: 哎呀，万岁，下官才疏学浅，官小未必，这个买卖我可是干不了啊。
3: 哎，师太定国公海大人一去举荐于你，朕看你定能够担此重任。堂臣听旨，
0: 万岁。
3: 待朕取之江南，惩之贪官，拯救黎民，并赐予你尚方宝剑，官升五品，若有违抗之，先斩后奏。
0: 谢万岁。
3: 慢，成功回朝，再行奉上。
0: 啊，哎呀，我还是个芝麻官啊。
3: 朕还有一职，当面不宣，私下细看。
0: 哦，哎呀，这还是个绝密文件啊。
3: 好，上任去吧。
0: 谢万岁。哎，严大人，这江南八府可是那老人家的地盘啊，有什么吩咐和交代没有啊？
4: 小小芝麻官不知地，后天高。
0: 哼，官大官小，为老百姓办事就好
4: 啊。
0: 嘿嘿
4: 啊
0: 嘿嘿
4: 啊
0: 啊

0: 奉了大人命拦路去行凶。买通黑山匪劫杀小唐城，安护我宗，奉了燕太师之命买通黑山首领将唐城碎尸万段。弟兄们，
1: 好，
0: 埋伏我了，
1: 好。

0: 哎呀，差点把给老爷摔两三楼、哎、啊、哎哎！李小福、哎，你这是咋回事啊？
1: 太爷，我把脚给崴住了。
0: 什么？脚给崴住了？哎呦，这还了得吗？这、哎，让老爷给你揉一揉
1: 啊！太爷，哎、这个使不得呀！
0: 哎呀，啥使不得呀？来来来，嗯，怎么样？
1: 啊，好多了！
0: 哎，好！
2: 哎，太爷，这是啥呀？哎，
0: 好玄乎啊！差一点把米子给弄丢了啊！
2: 太爷，这是啥呀？
0: 这，哎，这是那二姨给我写的情书啊！
2: 你还叫我也看看吧？哎，
0: 少儿不宜啊！嗯。哎，我说伙计们呐，咱们喝口水，喘喘气儿，歇歇脚，攒攒劲儿，咱们下江南办大事儿，原地休息一会儿。
3: 是。
0: 这道谜纸，我得打开看看写的是啥。嗯，哎呦，果然是道谜纸啊！这可是下江南的护身符啊！我得把它放好喽。嗯嗯。哎，李家福，
1: 太爷，
0: 来来来，老弟，你穿上我的官服，让我穿上你的轿服，让老爷下几层锻炼锻炼。你穿上我的官服，坐在轿里边，体验一下县太爷啥滋味，怎么样啊？哎、
1: 太爷，这可是使不得呀！
0: 啥使不得呀？脚都崴住了，来来来，换换换换换换。

0: 我说伙计们呐，
1: 有
0: 你们看看他像不像啊？
2: 不像，
0: 脚崴住了也得坐坐脚。再看看我像不像抬轿了？
1: 你啊，像个当官了？
0: 当官了，哈哈，当官了更应该为群众抬抬轿啊！来，起轿，起轿。

0: 我这疏通啊。
1: 太爷，
0: 这个地方是啥地方啊？
1: 太爷，此地名叫黑山，咱们走的是近道，比走大路少百十里地呢。
0: 黑山，不好，我听说这个地方经常有飞刀贼寇。

0: 是我家路，
1: 山是俺家山，
0: 要想从此过，
1: 留下
0: 卖路钱。
2: 大胆的歹徒，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尔等竟敢行凶杀人，伙计们，抄家伙！
1: 好，
2: 去你的吧！
1: 大人。

0: 土将军，你来的可是真是时候啊，老弟。
1: 大人，是俺奉了帝英公公徐老千岁之命，暗中保护大人江南巡查，是俺迟了一步，只是伤了人命。大人你受惊了。
0: 哎呀，
1: 大人，先拿住贼寇一命，请大人审问。
0: 大大的歹徒，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尔等竟敢行凶杀人，望你通命报信，免得动用大刑。
2: 禀大人，小人名叫胡总。
0: 胡总，为啥要行凶杀人呢？
2: 这
0: 不说是不是？大刑伺候。
2: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0: 那就说吧。
2: 小人奉了严嵩之命，一路跟踪大人，买通黑山贼匪，想要大人性命。
0: 哎呦，严嵩啊，严嵩！你这老家伙是吃蝎子就辣椒，有毒有辣呀！啊，把胡总打入囚车压下去。
3: 好。
4: 太爷，为啥不杀了他？
0: 杀了他就没有人证了，让他再多活两天，到阎王爷那里报道去吧。

0: 小子们，好！明天是大爷我的生日，多找几个美色女子，让大爷我好欣赏欣赏啊！赶快去找，
1: 是。
0: 哎。

0: 扛扛扛。
1: 又香又甜又沙又面，好吃，来给我来一斤。
0: 这会儿红薯好吃就白送给那老人家了、给乡亲们都送一块，都尝尝，都尝尝。
1: 谢谢了。
0: 哎，老人家，我给你打听个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1: 那他叫个啥呀？
0: 他叫严世蕃。
1: 知道，他就是扒了皮，我也认识他的骨头。
2: 那严世蕃为了修改宫殿，把我们老百姓的钱财都搜刮干了呀！
3: 这江南四府的土地都被他霸占完了，我们可是没法活

0: 这位大嫂，来来来，我这里有炫烤的热红薯，让孩子先吃一口吧。啊，
1: 快，娘，快快！
0: 哎，这位大嫂，为啥让闺女出来讨药啊？
1: 为了给他爹看病卖药，为了……
0: 哦，大哥得的是什么病啊？

0: 哎呀，好可怜的人家呀！
1: 开，下面上开，我家大爷过来了，
0: 赶快走开。跟着我
2: 说，小龙，
3: 大爷，你看看这个咋样？
4: 乡村野花，小家碧玉，熟悉熟悉，打扮打扮，倒有几分姿色，小子。
0: 光天化日，浪浪乾坤，你们不能抢人呐！
4: 不能抢人，
0: 不能抢人！你干什么？
4: 抢人！你
0: 干什么？
4: 哎，不能抢人，不能抢人！
0: 你这货来真的了，我说，
2: 哎呀，我给你拼了！
4: 你呀，我来吧，你们！
0: 好，打死人了！
4: 打死人了！
0: 打死什么？
4: 打死人！
3: 打死什么？
4: 也打死个人，是童年是个蚂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汇报，
1: 报。
0: 光天化日而。

0: 竟敢行凶杀人，真乃是无法无天！
1: 天！在这袁州府分县，大爷我就是天！
0: 你去你的吧！
1: 你滚！你滚！
2: 哎呦！
3: 哎呀！
4: 我们没事，
5: 我们没事，
6: 满空出来。

0: 我看看。诸位大哥，你们这是给谁送礼的呀？
1: 你管给谁送的？
2: 反正不是你送的。
0: 不瞒众位大哥说呀，我也是来送礼的呀。
2: 哦，那你是给谁送的？
0: 你们给谁送，我也是给谁送啊。
2: 哦，都是那也是反正送的。
0: 彼此彼此。
2: 哎呀，
0: 这都是谁出的礼物啊？

0: 哎呀，金元宝、银元宝、翡翠玉石和玛瑙，这么贵重的宝贝呀，你们家大人从哪弄这么多的礼物啊？
1: 哎呀，还不就是从老百姓来。
0: 好啊，行贿受贿都是犯罪，啊，礼物统统没收，上交国库。杜将军，看来严嵩老贼在江南一带权力脉络盘根错节，要想除掉严世蕃可是不易呀。
2: 是啊，
0: 苏纳米之前去调兵。
2: 遵命。
0: 出通。
3: 在。
0: 通知这四个知府今天上午到汾阴县衙大堂。
3: 是。
0: 衙嫂们，
1: 有
0: 直奔县衙大衙

0: 级巡按大人。
1: 哎，巴拉巴拉，
0: 谢大人。
1: 刘志炫
0: 大人，
1: 本官奉旨江南查访，怀望贵县多多配合，行个方便呐。
0: 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1: 好，今天中午我要在你这里招待各州的州府县官，你给我准备一下。
0: 是。啊，巡按大人，但不知是什么样的规格，什么样的标准，几菜几汤，何盐何酒啊？
1: 你听好了，今天中午咱们吃烤红薯和胡辣汤。
0: 巡按大人，您可真会说笑，烤红薯、胡辣汤都是老百姓吃的东西。大人，
1: 你赶快准备去吧。
0: 是，
1: 快去。
0: 是。
2: 禀老爷，江南四位知府求见。
1: 有请。
2: 是，有请诸位大人。

0: 之福，
1: 南昌之福，
2: 安州之福，
3: 见过巡安大人。
1: 巴拉巴拉，各位大人请坐。
3: 谢大人。
1: 各位大人，你们辛苦了。
3: 大人辛苦，大人辛苦。
1: 各位大人，今天中午我要请客呀。
3: 大人，但不知请我们吃什么好啊？
1: 各位大人，本官奉旨江南茶坊万岁特别交代，眼见不当浪费，更不能用公款大吃而喝，那只好请你们吃烤红薯和胡辣汤，咋样啊？
3: 耶！
0: 大人，我们吃惯了山珍海味、
3: 金鱼肉蛋，不愿吃那烤红薯。
1: 哎，各位大人，烤红薯又甜又面，不但好吃，还能治病啊！
0: 大人，
4: 能治啥病啊？
1: 治的病可多啦，我得忽悠他们两句。各位大人，你们听好。

能知东北硬话，喝偏瘫，高血压，脑血栓，神经衰弱，肩周炎，还能治浑身没劲出虚汗，手脚麻木，脖子酸，前列腺那么肠胃。

0: 各位大人，你们说吃烤红薯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各位大人，有件事想请教你们呢。
1: 大人有话请讲。
0: 这里是当朝首富严大人的老家，妻子工部侍郎严世蕃就在家中，听说他明天过生日，我想给他送点礼表表心意，但不知送什么为好呢？
1: 送金银财宝，送绫罗绸缎，送绝色美女，送玉器古玩，
0: 送多少为好呢？
1: 当然是越多越好啊！
0: 送礼这个学问呐，本官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
1: 那送不就通了？
0: 哦，请问各位大人，你们给严府送过多少礼呀？我严正警告你们，你们说送的礼物已被我截获，上交了国库。本官这次大方，就是要严惩贪官滥腐百姓。今天老实交代你们的罪行，若有半句隐瞒，立即割掉你们的乌纱，态度恶劣的立即斩首，绝不留情。好，你们下边先吃饭去吧，不准离开一步，随叫随到，违令者斩。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刑案大人，按照恁老的吩咐，一切都安排好了。
1: 好，刘志贤
0: 大人，
1: 今天中午我要在你这里开庭审案，还要请你多多配合，行个方便呢。
0: 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1: 好，从现在起，官兵都要听我调遣。
0: 你好，
1: 赶快布防去吧。
0: 是啦，
1: 快去。书童
2: 在，
1: 去把严世蕃请过来，就说老太师给他带来了家中一封，还要请他来赴宴。
2: 啊，是，
1: 快去快去。

0: 冷硬，厌世烦躁。
1: 有请。
0: 是，有请燕大人。

0: 请我赴宴，手里持去一成西瓜。我看心安大人哪里？我看心安大人哪里？
1: 嗯嗯嗯嗯，
0: 好像是大街上卖红薯那货呀。
2: 不错，我就是在大街上卖红薯那货呀。你杀人抢人，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0: 休得胡言！快唤巡按大人前来见我。
2: 你把眼睛睁开看看，我就是巡按大人唐城啊。
0: 你就是江南八府巡按唐城？
2: 对，就是唐城。
0: 唐城。巡按大人，家属哪来？饭吗？不吃了。
2: 哎，饭不吃中啊，可这官司你不能不吃。

0: 见着本官为何不跪？
1: 凭什么与你下跪？
0: 我乃带天子县令，上有上房宝剑，你敢不尊吗？
1: 哼，少拿上房宝剑来压我。在分县这个地方，打野我就是皇上都得给我下跪。
0: 你目无当今圣上，真乃是徒子大残，无法无天哪、啊、你
1: 法就是我，我就是人。
0: 你太狂妄，你太嚣张，你拿我来问你。大喝一声，严世蕃，你目无圣上，罪滔天，今天把你来审判，要严惩你这个大贪官。
1: 好好，我父在朝，一品官，权威势力大如山，哪个敢把我审判，我即可把他的两眼。
0: 好啊，你听

0: 你三老鸡，你三老鸡，你干甚活？好，今天我就坐在这里让你审。
1: 你哪行这样？为啥？那好，我来问你，那四个知府给你送过礼没有？
0: 送过，怎样？
1: 你不知道受礼行贿是犯法吗？
0: 我就犯法了，你奈我何？
1: 你真是个无赖呀！我再来问你，你打死了多少人没？
0: 哼，大爷打死个人，如同碾死个蚂蚁，记不清了。
1: 好啊，我再来问你，你糟蹋过多少良家妇女、小兰姑娘？你把她给怎么样了啊？
0: 老子前天去其实爷爷摆摊。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严世蕃呀呀呸！严世蕃，

0: 刘广是我的人，这里的官兵你一个也调不动，都听我的。
1: 呸！
0: 把唐城押回燕府，打入地牢。
1: 好。

上城进了庄啊，我要找他问，啊，五十铁庄啊，盼问望，夜晚斜远望庄啊。把啊送出关呐、啊，上人来还未过一年嘛，正白相的火啊，俺、啊、是个清官呐、啊，是进来清官去，清官边呐、啊，清官被领到大堂前。有一个国光请先罪犯，攻打他四十班子把牙刀牙线，临开眼也不管四十大班，要开销国光。

0: 这石头啊，哎，石头不拱，泄气上升，好人遭难，坏人横行。别看我是燕府的老头，却恨透了燕世蕃，他一掌权势，欺男霸女，坏透了。哎，我听汤大人的板头偷偷给我说，今天晚上杜将军我可得小心点儿。
1: 走。
0: 哎呦，
1: 哎呀，老子，
0: 哎呦，
2: 大叔。
0: 哦，小兰。小兰，小兰呐、小兰，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啊？
2: 大叔，

0: 笑烂，实不相瞒，我就是受当今圣上派来的宣干大人，因上了高官的当，才被燕贼抓进来的呀。
1: 原来叔叔是钦差大人，叔叔你要与笑烂做主，与笑烂
0: 小兰，快快起来，咱们省份掏出烟符，好与乡亲们报仇啊！
2: 报仇？堂堂，你说什么？报仇？报？报？怎么不报了？
0: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我一定要报。
2: 好了好了，堂堂，我看你也是个人才，只要你顺从于我，为我办事，等我在江南坐上皇上，我就封你为首辅。
0: 呸！你休得妄想！
2: 死到临头还是这样的刚强。
0: 我看那该死了是你，
2: 我现在就叫你死。你斩了我姑妈，一平诰命夫人，今天我要斩灭了你的神，挖了你的心，下酒。
1: 大叔老爷，
3: 大爷，官兵打进府来了。
4: 哈，人传哪里走？
0: 杜将军朝烟峰。
5: 哈。
4: 乡亲们听着，钦差大人已将严世蕃捉拿归案，今日就要公审，大家有仇报仇，有冤的伸冤了。

0: 我来他一个一万端。
1: 这么多人，县衙大堂可是装不下呀。我这书童啊，
2: 太爷，
1: 咱们今天来个街头办案，增加办案的透明度，你看看怎么样啊？
2: 好啊，
1: 上堂。把那四个贪官带上来。
3: 好。
1: 我来问你们，你们给严府送过多少礼呀？
4: 这、啊、
1: 不说是不是？那好，一边凉快去吧，带刘光。
3: 好。
1: 大胆的刘光，你罪恶重大，难逃法网，把刘光拉下去看刘。
4: 好、
1: 啊。
4: 啊
1: 怎么一会儿可害怕了？书童
2: 在，
1: 让他们到下边招供去吧。
2: 是，走。
1: 小兰，把状纸呈上，大叔为你伸冤做主。严世蕃
3: 走。

0: 世蕃贼子。
1: 去你的吧，大胆的袁世蕃，你枪杆着老百姓多少天地，
2: 记不清了。
1: 你收拾了多少地皮，
2: 记不清了。
1: 你打死了多少人民，
2: 记不清了。
1: 你霸占着多少良家妇女，
2: 记不清了，
1: 记不清了。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你。
2: 砍砍，
0: 你头脑要清醒，不要枪逞能。我父知道了，你也活不成。
1: 呸，当官为百姓，何惧你老严嵩？杀了你严世蕃，我不怕丢性命。我说乡亲们呐、啊，严世蕃他拒不交代，你们说咋办呢、啊？老人家，老人家，
2: 我找，我找，我找。
1: 一会儿你害怕了，让他化工。
0: 是。
3: 哦，林大人，这次搜查严府清单，大人过目，
1: 转来我看。好啊，你收收了这么多的礼物啊，真乃是江南的第一摊呐、啊！拉下去斩首。
2: 好、啊。
0: 我乃工部侍郎，一无是行，需要皇上恩准。
1: 什么？皇上？皇上早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看看吧。
0: 严嵩之子严世蕃在其家下以权仗势杀人害命，若查
4: 到。

0: 恁咋呼上来啊？恁咋呼上来呀？
1: 买两宽。
0: 不错，买两宽是借六了。
2: 那为啥？
3: 对，为啥？
0: 为啥？这上边写的清清楚楚，因为大家还欠着村里的替六宽的呀。
3: 不对，替六宽很早就交过了。
4: 交过了，
0: 交了不够，有罪奖了。
4: 哎，梁叔，梁叔，这重阳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咱们村里替六宽是年年往上涨，这重阳的精神你到底执行不执行？
3: 就是替六宽年年往上涨，钱都干啥用了？
4: 就是、是
3: 你说那还是光圈当不值？
4: 别忘书。

0: 再抄也抄不出千来呀、啊！哎，就餐席里装着跳劲，就是神仙也没着。
1: 哎，
0: 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存款我早都不想干。嗯，哎，我已经给乡党委打过辞职报告了，你们呢？请等着改选吧啊！
2: 你就是走，你得把钱还完再走。
3: 下去！
2: 你快点！天春，
4: 天春，
5: 天春，你收
4: 回来了。
2: 你给干啥的事？
5: 天春，卖粮款他连扣了，现在他撂挑子不干了。
2: 这不是吗？
4: 大王哥。这大过年了，你
0: 天成，这几年你在城里边办公司，这村里的情况你不知道。反正这个村官我是不干了，有问题等改选以后再解决吧。啊！
4: 王哥，
6: 哎呀，这倒好啊，你这治聋子了，治成了哑巴。该往这一走，咱这卖粮款招谁去找错了？
2: 就是
5: 谁
2: 出来的？
5: 这谁
4: 看到？这
7: 咋办呢？天
4: 树，
8: 咋了？啊？悄悄的爹没了，他娘又住了院，我还指望着卖粮款交月费呢。
4: 乔乔，这钱你先拿住，赶快送医院看病，可不能耽误。给
5: 天成叔，我不要。
4: 拿住啊！
5: 我不要，我不要。乔乔，拿住，看病要紧的。
4: 拿住吧，
6: 拿住吧，
4: 孩子，拿住。

0: 田正叔。
1: 孩子，快去吧。
2: 啊，去吧。
3: 救济救不了穷，绑了一家绑不了全村了。
4: 金素，
1: 哎，
4: 你
1: 哎，
5: 田正，
1: 啊，
5: 田正啊，这前些年你说种大棚菜能赚钱，
1: 嗯，
5: 大伙都不敢跟着你走。哎，这两年你光种菜都盖起了两层小楼，哎，大伙心里都服你呀，啊，
3: 咋，明白了。
5: 天天的，
3: 嗯，
5: 你能不能帮大伙把这蔬菜大棚也搞起来
6: 啊？就是这样
3: 啊，
6: 那个现在种大棚菜还种不种啊？
1: 种不种，
3: 只要你想种
1: 啊，
3: 那就能种
1: 啊。
3: 你要是不想种，那煮熟的鸭子还会飞到河里炸蒙子嘞。
1: 哎呀，
5: 天成大
3: 爷，现在咱村的人急了呀，那恨不得喉咙里往外伸手，咋会不想种了呀？
1: 是吧？
3: 妈，走，
1: 说，跟他说。

0: 唱啊，
1: 没钱呢，
0: 没钱我帮恁跑贷款，车技

0: 想法点子多啊！我提议咱派个档案代表到乡党委，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一下啊，让田正书回来干支部书记。嗯，大家说好不好？好。
1: 在城里边还有公司的呀，
2: 燕婶
0: 儿，俺叔说了，只要想种，那就能种。
1: 恁叔啊，
3: 哎，要是不想种啊，那煮熟了鸭子还能飞到那河里。

0: 头
1: 啊，
0: 啥劲儿
1: 啊？感冒，烧一分也不行。
0: 那边五毛我都没要，八毛留我自己吃吧。
1: 哎，
0: 说我的还你。
1: 哎呦，老板，给你闹着玩呢，闹着玩呢，五毛就五毛，你要多少？
0: 哎，美国小番茄四毛五。
1: 哎，四毛四，四毛四给你。
0: 四毛，我四毛买。哎，
1: 三毛九，
0: 三毛五。
1: 天帅，你想干啥？
0: 要吧。
1: 你想给老娘我对气了不行？
0: 这你买你了，我买我了，我给你对下戏了。
1: 这美国小番茄，你三毛我都敢买。
0: 我想买，
2: 哎，那卖不卖？不卖我可走了。
0: 哎、都动手！您、哎哎、这是干啥？还像话不像话？
1: 你看看这个败家子儿，那美国小番茄三毛五他都敢买。
0: 我都想买，那总比我也主强吧？
1: 你
0: 闭嘴！哎。咋了？想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我们西里庄的安定团结了，是不是？
2: 咦，你看你这人，这我说我的西红柿按你。
0: 五毛，要是愿意，他们的你全都拉走；要不愿意，你一个也拉不走。
2: 咦，
0: 你信不信？
3: 老板，这可是俺村的老支书啊！
0: 对。
2: 那好，

0: 四毛五。要是买，我全拿走；要不买，拜拜。
1: 买！
0: 装车，
2: 装！
1: 哎，快点！
3: 哎，大王哥，你到底还是老支书啊？
4: 是啊，
3: 这一张嘴就把他们给镇住了。
0: 就是，
5: 再弄点算
6: 数。喂，区委的村民请注意了，请大家马上到大槐树下开会了，有好消息喽！哎，都来看，
7: 来，快点，小水，来，过来。啊！
3: 我问你，那上面谁是
8: 山
3: 啊？
8: 好
0: 消息！来，我告诉你。
8: 来，二大哥，听说天成
0: 说
8: 要办工程啊？
0: 是啊，这个城啊，原料就是咱们的大棚蔬菜。
3: 哎，天成说说了，这叫
9: 啥？哎呀，行了吧，
0: 哎，对了，这叫腊肠产业链。不妨从根本上解决大棚菜的问题。
1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大哥，
1: 天成啊，你别怪恁哥我给你泼凉水，你看看刚才群众的情绪吧，你哎呀，你这听哥一句话，赶快给人家把专利退回去，弄不好啊，连你要个大道理表呢。我，你那二杆子脾气，啥时候才能改呀？
0: 我，哎，我。
2: 李天超，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啊，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
0: 汽车汽车，我连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吗？你，哎呦，
2: 哎呀，天超啊，哎呀。

0: 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我给你做好了，快起来吃吧。
1: 不吃，我啥也不想吃。

0: 凶杀了呀？
1: 找刀俺哥探探。
0: 哎呀，你这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钉子该碰也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驰唱奔小康呢？
0: 那总得吃饭，你看看先吃饭的。哎呦，天成，那东山日头一大堆，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不用你管。
0: 你看，你看，我饭都做好了。
1: 你
0: 先吃饭。
1: 你
0: 先吃饭，吃饭吃饭，我都做好了。趁热趁热。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快
1: 来，去去去。
0: 天成啊，你是精啊你还是憨呢？你人家村里人都不愿意入股，咱是找着坐着难弄啥了呀？
1: 不做那要咱的干不干啥？
0: 嗯，就你能哪一回累了不是骨断筋折呀？我看了你不把那命搭上，你不算完。
1: 你看
0: 这饭都凉透了，我给你盛一碗热来。
1: 盛去呗，真是见鬼了，这眼看是个金娃娃，可咋就没人？我就不信这西里庄没有识货的人。
0: 饭好了，
1: 金锁，我要开个特别单元会，给我通知下人，马大力、二顺、平山、三强、连你一共八个，马上到我家来。就是集资的事儿。对，哎，别忘了把恁德王叔也叫过来。好，嘿嘿，吃饭。
0: 不撞南墙不回头。
1: 哎，兄弟
0: 啊，
1: 一会儿开会你首先要认下30%的股份，给他们做个样子。
0: 你说那多轻巧，自从你当上这个村官，咱家是出的多进的少，家底儿都赔光了。那存款这儿国库券加起来也不过是那20来万，我去那儿给你弄那30%哦。
1: 哎呀，你再到那儿他就转接点不就行了？
0: 我不去。
1: 啥？
0: 要借你去借。
1: 你中啊，我去我就去，看他敢不借给我。
0: 那是人家叫你买汽车的钱你买专利了，再借人家能不借给你？好，中，你去
1: 他敢。

0: 这会儿忍耐了，我该先说啥了我？哎呀！
1: 爹！爹！
0: 三娃，你小子啥时候进来的？
2: 县城叔，你迈着八字步学唱戏走台步嘞。
0: 啥事儿？说，
2: 找你开个介绍信，想办一个亚太汽车修造中心嘞。
0: 啥啥啥啥？哎呀，你小子可真敢开国际玩笑啊！
3: 咋了叔？
0: 就你修锁不过那两下子，也敢开啥亚太汽车修造中心？
2: 爹，那现在就行打大牌了嘛，是不是？
3: 叔，
2: 其实就是把那旧车破车拿来拆拆堆堆，外甥有人搞车，来车快着呢。
0: 怎么？汽车修造人命关天，上边严格规定。你趁早别打这个主意啊。
2: 天成叔，我不也是要求积极向上奔小康的吗？
0: 哎，你弄
2: 这不我专门给你买了一坛好酒。
0: 哎，三娃，你办公司准备了多少注册资金？
2: 有两三万吧。
0: 三万，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既然有这两三万，干脆就投资个集合法有稳保赚钱的项目，既不耽误你修锁不过的生意，又能年年吃红利，咋样？
2: 有这好事儿？
0: 那当然了，
2: 我看可以，
0: 懂吧？
2: 喂，天成叔，那你得跟我说说是啥项目吧？啊，
0: 中。

0: 真是个有大目光，
1: 哪像腾飞，
0: 就不能说那井底蛙。
1: 那当然了，
0: 只要能捡起来，日子是平常。
1: 大柱，我抱你，我又吃，我又滑，大把的票子，咣咣咣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2: 好
0: 远离。
1: 院里该进两层来，
0: 对啊。

0: 好，三娃，
1: 说，
0: 我看你的开放精神和市场意识就相当强。一会儿我要在这儿开个特别展览会，一听就是集资办厂，你列席参加，把你积极参股的想法给党员们谈谈，
1: 我给
0: 让大家也看看这个市场经济是咋搞的啊。
2: 田亮叔，
0: 哎，
2: 那你说了一百天了
0: 啊，
2: 那党员们还没入股嘞？
0: 哎呀，这么奇怪，咱村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嘛，谁也没办过厂，心里都没底儿嘛。
3: 哎，不过这可是个机遇啊，谁要是先入股，谁就先得效益。
0: 嗯，
2: 那是那是
0: 啊。
2: 我还得多喝心眼，再多管。
0: 来来来来，
1: 叔，
0: 来
1: 来
0: 来，
1: 好
0: 好，哟，德旺哥来了，
2: 德旺，
4: 钱正，
0: 来来，
2: 啊，
4: 钱正官呐，又开商会，
0: 还是集资的事儿，来吧来吧，
4: 钱正，
0: 哎，
4: 当初推荐你当支书
0: 啊，
4: 我可是个乡党委当过保票，
0: 哎，知道知道知道，来来来，
4: 办厂这个事儿，我看不保险，
1: 钱正，
0: 等一下，哎哎哎，都过来了，
1: 啊，
5: 来来来来来来，
2: 这钱正官了。又开啥会呀、
1: 啊？听说说又开集资会了。
0: 对，
1: 集资会不是刚开过，咋又开了呢？
2: 不是，
0: 那是群众会，这是特别单元会。来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2: 他穿啥来？
0: 哎、三位是列席，列席。
2: 先生啊，这群众不想集资，还非得集？
1: 哎，行行，算了吧，改天再说吧。
0: 哎哎哎哎，来来来来，进错了，啊？
6: 哦。他临时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到。
1: 爹，那这管好啊、哎！这通知暂时都来了，
2: 嗯、
1: 他倒来个小鬼不见面的。
0: 别发牢骚了，坐着。哎，这是搞市场经济的，还没教呢，你去堵枪眼儿
4: 了。哎哎哎，既然来了，就坐一会儿呗。
0: 不等了，咱先说说。二顺，
1: 哎，
0: 你做个记住啊。
1: 好。
0: 这次集资办厂是咱西里庄改变面貌的一次难得的机会，所以啊，咱们
2: 那可是咱人多傻，
0: 办厂是个新鲜事儿，群众心里还有点怕，所以咱们党员得先带头，这样才能把群众从小农意识圈子里带出来。你们看。这个啊，非党员三娃同志的开放精神和市场意识就相当强，人家这次踊跃集资，头一个报名参股，在这一点上，咱们党员也应该学习他嘛。三娃，
1: 哎，
0: 说说，
1: 叔，我没啥说呢。
0: 哎呀，说呗说呗，把你积极参股的想法给党员同志们谈谈。
2: 爷叔，你叫我咋说呢你？
0: 啊
4: 放下派场不派场，叫你说你就说呗，
1: 就是
0: 说说说
1: 说说呗，
2: 说说
1: 呗，
2: 说说呗
0: 啊。
2: 其实再给我个灯，我也不敢给党员们比积极啊，是不是？这入股的事儿，我看，你还是考虑考虑再说吧。
0: 曹王，
1: 这
0: 瞎话。你真是烂泥巴轰不上墙，刚才咋说的你啊？
2: 连叔，我一年四季东奔西跑，风刮日晒，休说不过赚几万块钱不容易，你不能叫我都赔进去，那
0: 懂了
2: 是不是？
0: 别说了你，
4: 田成，到此为止吧。啊，我还是那句话，这不去不能走，你要是不听，请我那南墙上撞了。
0: 这，哎，大王哥，哎，别走别走，大王哥，咱再商量商量，大王哥，这，
2: 哎呀，

三弯说的不错，板者长，地却要担很多风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更不是打劫去世钱，这一把投下去百十万，弄不好血本无归。

0: 说吧，反正这个项目我是认准了，谁要是不愿意干可以走了。走
1: 走。
2: 田长，这是22万啊，差那8万我现在就回俺娘家给你借。
0: 秀莲，
2: 田长啊，你可千万别急啊。
0: 婶儿，哎，这么晚呢去哪儿
2: 啊？我给那叔借钱。
0: 婶儿，不用借了啊。田正叔，
3: 听说啊，
0: 你们上哪儿去？
4: 俺去平西乡借钱去了。
0: 田正叔，我和大力跟上这几个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过几次啊。
5: 叔，
0: 田正，
5: 只要党支部有决心，我们大家那就有信心。
0: 对，
5: 我参股，
4: 我参股，
5: 我参股，我也参股。
0: 秀莲，
2: 哎，
0: 那就。

0: 棚蔬菜无公害，乌梅加莲人人爱喽。
1: 喂喂喂喂，听禅耳顺跟绳，钢牌倒长板长梁缝红在这儿，钢牌倒长板长梁缝红在这儿。
2: 干啥？修一间砌一间，是给他砸的砸。
3: 我砸你的钱都砸。
2: 戴王叔，这话可是又说回来了啊！人家那十三家当院是半年一分的红牌，月月有福利。就连入股最少的二顺家，都连辆名牌摩托车了。这咱跟家一比弄，这叫啥别子呢？
4: 老支书，这两年虽说咱种大棚菜赚点钱，可跟人家一比，咱可又成贫下中农了。
2: 可不是嘛。
5: 哎，乔乔，乔乔，
6: 是
5: 你没去上学？
7: 哎，那刘志兰接了闺女，前两天都到学校报到了，你咋还没去了？
6: 是啊，俺家有事儿，我过几天再去。
5: 哦，乔乔，那这
6: 俺爷病了，哦，我去镇上给他买点药。
8: 乔乔啊，上了岁数的人呐、有病可得抓紧时间治。
6: 是啊，我知道了，叔婶，俺回去了。
7: 好，哎，
6: 慢点啊，
2: 哎。哎，乔乔，刚才我咋看见哥儿爷拉一车砖出村了？
6: 他往哪儿去了？
2: 好像是去刘镇那边了。
6: 乔乔，
2: 乔，
4: 嗨，这老头准是为乔乔的学费又做着难了。
7: 老支书，你看看，你看看。支部书记带领十三家当院老大钱，这么多群众眼巴巴来看着，这总有点说不过去吧？
2: 就是嘛，
0: 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不要动不动就害那红眼病。
2: 哎，
4: 老支书，
2: 别忘住，
4: 这当初你
0: 哎呀妈，你们的意见呢，我都记下了，回头我找天成说一下。
4: 老支书，那你都下台了，还听你的不听啊？
2: 就是，还听你的不听啊？
0: 我虽然退居二线呢，可不管咋说，我还享受着正村级待遇了。我
7: 哎，兄弟，别说他，
4: 老师说，别说他，打死你了啊！

0: 铁锤的架子尺在那估计磨蹭着张路了。铁锤，你在这到底咋了？啊？
1: 金厂长，这路可是咱西里庄的路啊！啊啊，那光行外边的汽车走就不行，咱的架子车走走了。
2: 就是，
1: 您再有钱也没有把咱村的路给卖了吧？
0: 铁锤，你这是干啥？还像话不像话了？这，啊，真是，有意见说意见，不能这样胡闹嘛！这不管咋说，这厂是咱西里庄的厂嘛？哎，咱们大家都得顾全这个大局。
1: 大王叔，啊，那你说这是咱西里庄的厂，啊，那咋不给咱分钱嘞？
3: 哎，就是啊，这工厂多少都没有单份吧？
1: 就是，哎，
4: 当面吃肉，哦，总得让咱群众喝口汤吧。
1: 对了，
0: 好了好了。有问题说问题，领导会研究解决了。你们那样挡路，那是不对了。那是
5: 张叔，嗯，
0: 你说清楚，我们工厂有啥问题？
6: 啥问题？
1: 啊，问题大了啊！支部书记带着党员挣大钱，那群众瞪眼看，这问题呀，啊，不小。
7: 还不给钱，放走！
3: 不给钱，断他的电！
5: 是的，
7: 完了，
5: 张叔，
8: 是谁恁英雄啊？啊，
0: 天成，你来了正好。过来，
8: 真啊，
9: 大王啊，大娘子，哎，我正要去找你啊。群众对你们工厂有意见，你得好好听听群众的要求。党员老大钱，群众瞪眼看，你弄这算啥？
3: 那怪谁呀？当初劝你们入股，一劝寡妇上轿都难。现在工厂赚什么让你们眼红了？心里难受了是不是？
6: 难受了不是？
3: 这就叫市场经济，风险和利益连着了。
8: 行，大王叔。
3: 当初你说的啥你还记得不记得？
4: 这还记得不记得呀？
0: 你够了，恁厉害。
8: 赵哥，
0: 哎呀，行了，
3: 乡亲们都过来，都过来，过来吧。啊，
10: 哎，
11: 金厂长你好啊。
3: 大娃，我好心叫你入股，你觉得是叫你跳坑，还在大街上喊叫，说天成叔让你当托了啊！
8: 错，
12: 兄弟，我是后悔当初没听天成叔的话，可我也没闹事
3: 啊。那你这是干啥？
12: 哎，我
3: 是中了，像三娃这样也不错嘛，人都没有长前后眼。谁也不是诸葛亮，前算八百年，后算八百年。
12: 是啊，叔，
3: 这次看走眼了，以后学机灵点就是了嘛。
12: 中叔，
3: 可是不能因为这就犯红眼病，就想闹个事儿，惹个人。
12: 中，

0: 当初栽树的时候他躲得远远的，
1: 就是
0: 现在看摘桃子了，你来凑份子，有没有点好的事啊？
2: 有点好的事儿，你看
3: 我不是给田正叔给他商量了吗？
0: 再商量啊，没啥商量了，
2: 当然不啥商量的，
4: 别商量了。吃亏受穷还没有一点理啊，有啥说了，走人，
2: 走走走走走，乡亲们，这
5: 说啥
4: 呀？金总婶能干说点啥？婶说你是大款当员，大款书记，俺是贫下中农，恁是咱家厉害，俺惹不起。走吧回家呀，喝点那稀汤去吧。
6: 不能有啥东西，
2: 来，咱有话好说，
5: 是啊，
2: 乡亲们
5: 啊，人性的虎眼比胡椒蛮缠，
2: 行了。

0: 哎呦！
1: 啊，根叔，闪住了没有？啊，根叔，根叔，
2: 啊，是李书记呀！
0: 哎呀，真中了陈叶干嘛？你不要命了吗？啊，你
2: 一定赚六块钱，跑一趟这么远，不是想凑个整数吗？
0: 六块钱，
2: 不少，不少，有活干就不错了，就这还拖着人情了呀？
0: 收，咱以后不拉了，中不中？有啥困难找恁侄儿啊？你看你弄这，
2: 天成。你是书记呀，想来是大事儿。数这小事儿，咋能麻烦呀？

0: 啊，
1: 那这儿的支书没当好啊。
2: 晨晨，可别这么说，大伙都睁眼看着你呀，你这书记当了没啥说了，比前两年该知足了，该知足了。天成，你是哭啥嘞？和小时候一样啊，还是当年根根树。

0: 一刀拉车上坡里，冷笑子呀，
1: 叔，叔，啊，你还发着烧呢？
2: 不中，那赶快上医院。哎，打理
0: 先生，
2: 赶快把车开到大理来，多带点钱，
0: 去趟医院，
2: 别问那么多，快点，
0: 车买。
2: 啊，叔。

0: 你的学费还不够，我能把你的学给耽误了呀？
1: 我不上学了，我不上学了。
0: 净说傻话呀，
2: 悄悄，不要怪你，都怪叔，怪我这个支书没当好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不该拿我当外人呐、啊。

0: 爸，都装哑巴了？说吧，过去咱只是酝酿议论，今天是正式会议，大家有啥想法都说说啊。我知道扩股经营让全村100多户都扩股进来，看起来大家是要吃点亏了，不过吃亏不吃亏那要看折账是咋算了。
1: 咋算？咱13家的一锅饭，让全村130多户人家来吃，这账咋算都吃亏？
2: 就咋算都吃亏？
0: 那可不一定，算小账吃亏，算大账就受益。现在咱的产品供不应求，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上马二期工程扩大规模。咱要以企业为龙头，公司加农户，把咱西里庄办成中原大地最大的蔬菜加工基地。那这利润成倍翻，大家都有一马。
3: 我同意秦秘书的意见，通过扩股不仅为群众提供了发展致富的门路，
0: 对，
3: 而且也解决了城与村之间的矛盾呢。
1: 我同意。利润成倍翻正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3: 就是、
1: 应该还是咱们老股东能万股夸大投资。
4: 就是
1: 这厂里才有啥矛盾，不就是有些人见咱赚钱眼红了吗？
5: 就是。
6: 哎，田正叔，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对吧叔？这一回我可真是第一个报名入股啊叔。啊
0: 三娃，正在看这个事。哎，三娃，
6: 田正叔，二正叔，我是叔嫂弟妹好啊。
7: 哥三娃，没看见当院正在开会了，你是搁这叫活啥？出去出去出去啊。
1: 出去出去出去。
6: 二嫂，我不也是要求积极向上奔小康的吗？
0: 三娃，你一年四季东奔西走，风刮日晒，休说不过赚几万块钱不容易呀、啊、可别都赔进去了。
1: 别赔进去了。
6: 郭胜叔，你坐这挖苦恁侄子中不中啊？这人有三荤三米，对不对？那你当初入股的时候心里不也是没数吗？要不那田正叔咋会拿我这肥皂院当托儿来？
1: 你这个老嘴啊，看我这嘴。
0: 三娃，你在这儿是演小品呢还是干啥的？
6: 叔啊，要将俺入股那钱比存银行都强啊。叔
0: 先不要急，这个二期工程究竟咋上，我们董事会呀、啊还得商量商量。
6: 我看可以啊叔啊，俺在家准备好资金啊，等村里的通知好吧叔。
0: 走。
6: 那我走了啊。
7: 走吧走吧。
6: 哎，叔叔平安叔少走了，多管账啊，多管账。李厂长我走了啊。
1: 走走
6: 好吧。
0: 典型的红眼病。哎，我看这种红眼病也不是个啥坏事儿。咱们想想，大家积极参股，愿意跟我们走，这就是进步。再说扩股经营也并不是搞平均出一吃大锅饭，而是让全村集资共同致富嘛。哎，金素，在村里厂里你都事儿把手了，说说你的看法。
3: 说说吧、啊、金素啊，
7: 说说吧。
1: 就是你说说呗。

0: 好吧，这个事儿你给我提过几次了，扩股结营，让全村都进来，于情于理，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啊。哥，
1: 哎，他不说了呀，
0: 你肯定。哎，哎呀，你不说，我说，
2: 说
0: 天长。

0: 叔。
1: 你还记得不记得建康时咱们两个一身水一身泥，一是干了六个月的泥瓦工，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为了省钱你买个破锅炉，常用抢救锅炉，正是三伏天你冒着高温钻进炉膛清出水垢，整整干了十五个昼夜呀。那一回你昏倒在炉膛，我把你背出来，你半天不会说话，我想你要就这样过去了，我咋个俺身子交代你呀。
2: 建康，你看看我这条腿，
1: 看看我这条腿。

0: 咱家都吃了苦，受了罪，贫僧哥还打赏了一条腿，大家都是功臣，都该大把大把的赚。可是不要忘了，我们是党员，共产党员，咱是富起来了，可村里还有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伤不起血呀，咱就忍心看下去吗？啊！ 都看看这条盘绳，老耿叔快70岁的人了，为了悄悄的学费，还拉着1000多斤的车子，在拼命的爬坡，硬是把这条盘绳给挣断了。
1: 钱成书，别说了，把苦苦经营的建议书拿出来吧，我签。
2: 我签，我签，我反对。钱成书。 我觉得你说这是亮妈子事，咱们见说小修公路，拿过多少钱？大家都没说啥，这还不够啊？党员咋了？党员就不能赚大钱当大官？不错，村里是还有困难户，可咱们厂上班拿工资也不少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真是当的政策。
1: 秦所说的没错，咱赚多少，那也是合理合法。
3: 上级不是说过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在市场竞争，总得有穷有富吧？
4: 就是。
5: 咱富了，是为了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啊！
6: 那也不能让乌鸦兵死在了大火。
7: 你说的不对。
8: 别忘了，现在是市场经济，
9: 不管是啥经济，都得为群众着想啊！
10: 不管咋说，咱也不能搞吃着住一大锅饭那一套。
11: 就不能吃老鼠屎，咱们山东那一套了。
12: 咱娘的，
13: 你别这样下去，
14: 别打。

0: 锦素，你是副支书嘞，我问你一句话，要是乡亲们的日子上不去，就咱几个当院夫了，你觉得脸上光荣吗你啊？
1: 天成叔，那话也不能这样说，我要是多拿几期一分钱，你可以把我送进大牢，我保证二话不说，可叫我让姑当冤大头，我坚决不认。
2: 锦素，天成叔占30%的股份，如果要说宣誓，天成叔的宣誓可比咱大得多呀。
1: 他是支书，他有钱，他想这样，敢能跟他比吗？
0: 锦素，你说啥啊？
1: 这个厂是咱们13家破了命建起来了，咱不能为了捞政治资本出卖他们的利益。
2: 你说
3: 天成叔，哎，

0: 啥也别说了，我宣布我赤骨领着全村再搬一个新厂。
1: 我跟你走。
2: 天成，
1: 天成，
2: 你啥意思吗？

0: 书啊！
1: 乡亲们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老少爷们都拿着集资款敲锣打鼓来报名入股了。叔，
0: 不中不中啊！我们还没有商量好
1: 了，我都来了，咋弄啊？
2: 二顺啊，打开大门，把老少爷们都请进来，按田征书的方案上马二期工程，
3: 扩股，
2: 硬座。

0: 爷，新村在集体的通知都发下来了，叫我看看。中区李德旺、李根生、李国生，中区怎么没有俺家呀、啊？西区李天成，西区，这不是那个河马娃吗？啥时候把俺家滚到这儿了？
1: 别说，
2: 哎呀，你别说了，别说了，
1: 听说，
2: 你那河马娃地段太差，你不能去。
1: 爷，你这是啥逻辑？河马娃，为啥我就不能去抽？起来，
2: 哎呀，天能叔啊，你为全村啥亏都吃了，这次新村规划。哎，你带头扒了你那两层小楼，把最好的地段分给你，这是规划组的意见。你要去河马娃，我咋给全村人交代呀？
3: 好交代
1: 呀，把那一块最好的地段叫恁德旺叔去住，群众还有啥意见？
3: 有了好事，我这个当支书是当支书的先抢到头了，那我在群众心目中是个啥形象啊？
2: 好，田亮叔
3: 啊，
2: 俺是。

0: 八戒及第看的比啥都出轨
1: 啊，
0: 你有没有跟他商量就换成条件最差的河马王？完事啊他回来非生气不住。
1: 哎呀，生啥气的，人事那脾气我清楚。没事没哎
0: 耶山山，你啥时候回来了？
1: 兄弟山，哎
2: 呀咋了咋了咋了，你哭啥了？哭咋了咋了？
0: 听说听说，哎，到底
1: 兄弟，哎呀，我有那严重啊？
3: 新村规划的方案我都看过了，那是规划组把中区一号分给我了，是村里边的正式决定。那你凭啥要给我分到那个河马娃呀？
1: 兄弟，你想过没有？我是村里头把手，一直当前。我要不自觉退让，那以后还不是啥好事都是咱拿头一份？
3: 头把手的贡献大，也得拿头一份。
1: 你懂？头把手拿头份，二把手、三把手嘞，下来还有职位党员，再下来还有那些有靠山有本事的。照这样轮下来，那轮到一般群众还能剩个啥呢？啊，
3: 那
1: 啊，
3: 你
1: 嗯，
3: 李天成，
1: 嗯，
3: 你别绕着弯子套我。
1: 哎呀呀呀，看你说的，
3: 你说说、嗯、自从你当上这个村官，咱家吃了多大的亏呀？在城里边买好了房子，办好了户口，你硬是给他退了。我说过啥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就连那公司你都贡献到村儿里边了。
1: 哎，兄弟不生气了，
3: 这一回你就是说破天、啊、这个亏我是坚决不再吃了。
1: 哎哎，兄弟兄弟，哎呀呀呀，别生气，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呀，秀莲。

0: 天成啊，天成啊，我跟你说，我是老党员的，这一回说成啥也得听我了，何么娃必须我娶。
1: 天成叔，哥，你为全村操心受累，俺婶跟着你受了不少委屈，这一回说啥也不能让俺婶再吃亏了，这何么娃我娶，
2: 我娶，
3: 我娶。
1: 你们，哎呀，
4: 天成
1: 啊，
4: 咱去。
1: 秀莲，
4: 乡亲们呐，刚才我心里边是有点沉，可是一看到大家这份情啊，我这气呀、啊、也就烟消云散了。
5: 弟妹，
4: 俺天成啊，常跟我说，枪好万好，不如群众说好，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大家这么看重俺，俺就是再吃亏也值了。
6: 看看看看都看看，这就是我李天成的老婆。
4: 那是要是再给我提那何么娃的事儿，就是把我的英雄脸那难看。
0: 是。
5: 天成，
1: 哎，
5: 恁那当领导了，啥事儿都往老百姓着想啊，俺老百姓过意不去，打着商量了，一起动手把何么娃给恁家填平。
2: 对。
1: 不不不不，
7: 好，现在我宣布，新村建设典礼就在何么娃。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点破案没有？
1: 啥事？炸了吗？
2: 富贵，小声点，公益面我是背着队的干，让社员们知道了，我可吃不消啊！
0: 嗨，你怕啥了？咱做生意领着营业牌照，这是管了。
2: 你管我不管，队长你开会都讲，做生意是自发，
0: 自发，自己发点财有啥不好了？社员们生活过好了，领导上才满意了。
2: 这问题一时咱也弄不清楚，还是瞒着的好。
0: 那中啊，这次上级赚的钱，出下老本营业税，你应分又正又领4.5块。大哥，上回我送那40斤麦磨完了没有？
2: 收了大半袋了。老弟，你跟牲口，我露面，咱赶快的，走，来干干。
0: 哎，姐，
2: 你不在地里干活，跑回来干啥？
3: 那吴大伯叫回来牵红马来。
2: 跟那吴大伯说，磨完面我给他送去。
3: 爹，你不是说拉料咱要磨面嘞？
2: 恁兄弟在张家上学，等着吃嘞，不磨咋办？
3: 爹。

0: 好，我只是落后，别的事你别管。
1: 你不要钱牲口，我去江湖那边去。
0: 太君，太君，太君，这死闺女。大哥，爱卿要真把吴王兴招来，这事可就麻烦了。俺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得我留点面子。
2: 哎，话虽那么说，吴王兴是小吴庄的积极分子，在做当了。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二年咱干了有成绩。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吴庄能比上咱的还不多。
2: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南面我先扛走了啊。
0: 哎，老弟，从那墙豁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嗨，你呀真是。
1: 丁大叔，丁大叔。
0: 兄妹，你来干啥？
1: 丁大叔，地里活正忙嘞，你把红马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0: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1: 哦，你知道队长拉话题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嘞。
0: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1: 刘大叔，刘大叔，等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0: 随你的便。
1: 大叔，
0: 你在那瞎嚷嚷啥？
1: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还不叫说？
0: 当饲养员用牲口磨面是对的照顾。
1: 不照顾，你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饲养员呢。
0: 换我就怕他们磨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1: 你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啊？只要有人教，哼，没有学不会的本领。
0: 啊，你敢小看饲养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旋？掰开驴嘴看看，一对牙几岁口？四个牙几岁口？这边牙几岁口？
3: 爹。你别难为冬梅，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
1: 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
3: 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0: 你说啥对。
4: 吴哥，
5: 你给孩子们生啥气呀、啊？
0: 吴哥，

0: 他的态度，跟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全队都撑不下他了。
1: 子丹，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了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方。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满高粱忙种谷，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2: 子丹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0: 哎呀，
1: 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命都不可。
2: 咱这红马可是怀里有局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3: 真不像话，六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牲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4: 是的，
5: 检讨
4: 检
1: 讨。好啊，我看你今天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趁机来找我的错的。
3: 你
6: 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啊，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呐、啊？
3: 对你咋忍心呐、啊？
1: 照你这样说，我这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
2: 他刚才走。
1: 机关，
2: 赶紧转楼他。
7: 大
2: 伙儿，
7: 他用中间的牲口
2: 方便，
7: 他不能踢一下。
2: 队长不来，谁跟队长说不中？
3: 爹，
1: 现在这儿谁来接？谁来接？
3: 哎，队长来了。
8: 队长，你看俺爹。
9: 刘大叔，为啥事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1: 队长，他们合伙给我办难看，以后的工作我还咋有脸干？
3: 队长，他占用红马不让下地，大伙儿给他提个意见，就拿脚鞭子吓唬人。
9: 刘大叔，抢种任务这么忙，为啥不让红马下地呀、啊？
1: 用牲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9: 你给我说的是拉完料，不影响拔地呀、啊。
3: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影响生产就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1: 咦，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榨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磨那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9: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7: 没忙天，饲养师经常断水。草榨大成，那牲口能吃好吗？
2: 今天你占用红马磨面，耽误了生产，还能不叫大家说？
9: 刘大叔，这都是事实啊，你应该好好想想。
1: 队长，说来说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当领导也不给饲养员做主，这牲口啊，我没法喂了。队长，
10: 子丹，地里正忙的时候你不干。这不是给队里出难题吗？
1: 想叫喂牲口，他把话说到明处。
10: 这不，队长在这儿有话说吧？
1: 头一条，从今以后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事。
10: 那
1: 第二条，今天当众给我办的难看的人，队长的管教管教。第三条，从今以后这牲口上的事儿，谁也不能在一边说风凉话。
9: 别说了，你这不是捂大家的嘴吗？我不同意，
2: 俺也不同意。
1: 我同意，谁不同意谁来喂。我叫鞭子。
5: 爹，你咋这样态度嘞？
1: 都远点。
9: 刘大叔，你不要把事情办得太绝了。你以为小武装再也找不出一个喂快牲的人吗？
2: 队长，他不喂啊，咱就换人喂。
7: 队长，何太哥喂过快牲狗，就叫何太哥喂吧。
10: 哎，我，队长，我可不是怕得罪人呢、啊。看我这么大年纪，子丹，嘿嘿嘿嘿嘿，哎。这鞭子，那这是技术活啊，那就看教谁喂吧。
9: 技术活也难不倒人，江山是打出来的，道路是走出来的。
6: 对，喂牲口的技术也是学出来的，只要有革命干劲儿，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队长，我来喂。
1: 咱弟兄俩是谁给谁呀、啊？我叫鞭子，又不是对着你来的。
6: 我知道你不是对着我来的，你是对着群众来的，你是对着集体来的。
1: 哼，你跟马毛你都没摸过，你能喂牲口？
6: 子丹。

0: 你可知道鞭子虽小千斤重啊？
1: 我当然知道，机器生产重如山。
0: 这马有专将之兵，你敢负这个阵？
1: 又因为你不负这人，这个缰绳必须得转。

0: 说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一种，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刘子得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他才磨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里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0: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1: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嘞？
0: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和和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1: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再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种嘞？
2: 吴嫂，
0: 刘子才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哈。
2: 吴嫂，说好了。
0: 里边坐。
2: 啊啊，
1: 子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2: 中中，
1: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0: 中，
2: 也不喝了，不喝了。
0: 喝点茶有啥嘞？恁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2: 吴哥，听吴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可是受累了。
1: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2: 啊，吴嫂跟你说了，
1: 哎，
2: 那我就签吧。
1: 子丹，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2: 那红妈叫我前去用用。
1: 红妈病了，
2: 病了，
1: 哎。

0: 像是累病了，不打吃草啊。
1: 这几天底里不是没啥重活吗？
0: 你忘了前几天你加汤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1: 没弄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卫生工是技术活，通操通了不通板块不通表，有了无了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嚓，春夏秋冬一样。
0: 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1: 你是想学学呀？
0: 哎，
1: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儿，夏扑嚓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儿。卫生工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0: 好，
1: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前头有头驴嘛。
0: 你等等。看你这样急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1: 因为家里米干面紧了，这么一二十斤儿，一会儿都钱来了。
0: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盾。
1: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0: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1: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0: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1: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0: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2: 五哥。

0: 郭哥，你真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
0: 还真好。
2: 你呀，
0: 吴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这
2: 咋了？
0: 啥朋友啥亲戚？不说了。
2: 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烧的茶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砖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忌，要是耽误了。啊，爱卿回来了。
0: 哎，爹，队里活忙，你说有病咋又磨面了？
2: 爹的事你别管。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可别忘了。
3: 忘不了。
0: 爹，俺姨父在旧社会颠过斗把耍过秤，你可别上了他的当了。
2: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2: 张口武大伯，呵呵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还快点婚事，从今以后要一。
0: 爹，
2: 以后再说。
1: 潘大娘，
0: 你把牲口撂快家来干啥？
1: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0: 就你会出咸底儿。
1: 潘大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收驴也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天变成大老虎。
0: 哟，
1: 我想咱那兵马喂熟了，一定也见效。
0: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1: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0: 中。走。

0: 来亲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
0: 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1: 哦，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赶紧，给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0: 曹大叔，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坐。
0: 哎，曹大叔。哎哎哎哎哎，他大叔。

王相树一直到了

0: 哎呦，哎呦，
1: 开眼，开眼，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抬眼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七零。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北辽残忍狂暴，盘带

0: 界千里洛阳，环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招呼吗？我流落在宫。

知为国把忠心。

岂不烦？

的祖根，他在燕江住在河东啊，有家门杨令公是他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耍银子。

痛啊！

天哪！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旋。

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

0: 样？
1: 一群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心上心，书记大人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前

前定见。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津，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住加八派，又不敢离他门前，一毛当上上职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道，硬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在近几天的节目里啊，您讲到了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被称为是眼黄金哈，是眼底黄斑区不可或缺的好宝贝，同时啊，还能够给眼睛提供多种必需的营养物质，这就引起了眼病朋友们极大的兴趣哈。很多朋友都想感受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好效果，都想啊，能够早点得到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呢。
3: 我通过和我连线的朋友们，包括大量的把电话打到场外热线的朋友们，大家伙的呼声啊，充满了我的耳朵，我不能不为所动啊！我感觉啊，有必要让大家感受一下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对于眼睛的好处。我一向的原则是不怕大家来试，真金不怕火炼。我就考虑啊，给大家做一次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效果验证。让大家呀付出最小的代价就能用上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所以我决定啊利用我现有的资源为大家举办体验活动。
2: 哇，这对于新老朋友们来说可真的是大好事啊。
3: 好东西啊就要敢于让大家去试去感受，更要让朋友们受益。这次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每人限定一瓶，每天限定30个幸运名额，幸运的朋友将会用最低的价格享受到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而且一瓶啊就可以服用一个月的时间。
2: 那胡老师，所有人都会对于这个最低的价格感兴趣哈，这个具体的价格又是多少呢？
3: 为了让朋友们感受到啊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好效果，我们动用了救助基金进行补贴，各地推广中心呢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些物流成本，38块钱就能让大家得到价值269元的可以服用一个月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不过呢，由于啊总体的数量有限，我们只能呢限定每天报名领取的名额，具体的条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只要您有眼干、眼涩、眼睛发红、玻璃体浑浊、飞蚊症等等一些眼部疾病的，只要您是栏目的新老朋友，都可以申请领取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一瓶，每天呢仅限前30个名额。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

0: 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您之前讲过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啊，对于多种眼疾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那为什么您号召那些眼干、眼涩、眼睛发红、飞蚊症这些轻症眼病的患者就来报名领取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呢？
1: 我这么说呀，有两层含义。第一呢，我经常啊劝告大家，有眼病要早治，治疗眼病不能等。很多重症眼病，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包括一眼多病，甚至最后不幸失明的，最初啊都是因为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痒，眼睛里出现红血丝，包括眼前有小黑点晃动的情况。大家呀没注意，没去管，而病情啊都是逐渐发展的，不是突然之间呢就爆发的。咱们必须啊有把这个问题啊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意识才行。而初期的眼部问题，通过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服用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第二呢，一旦眼病比较重了，已经确诊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甚至眼病已经到了重症的阶段，那一定已经出现了脏腑问题，特别是肝胆方面的基础疾病了，造成肝眼通道不畅通，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大量的分泌，眼睛里的防水循环不畅，眼部微循环的毛细血管堵塞，眼部的细胞和神经受损严重，玻璃体、晶状体、角膜、眼底黄斑区遭到了破坏。这个时候啊，单独服用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效果就不明显了。为什么呀？肝眼通道已经堵塞，单独服用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无法送达眼部病灶部位，效果呢就不可能立竿见影。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去应用除胀通脉的整体疗法，包括服用除胀泽海复方、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外用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多管齐下，内服外用同时进行才行啊。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您刚才的话呀说得很中肯哈，对于各个阶段眼病应该怎么治疗说得也很清楚，那对于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作用也分析得很客观呀。
1: 我是一名医生啊，说话办事都要实事求是，要对患者负责，客观、公平、公正是前提，我要对得起大家的这份信任。只要是对大家留住光明、康复眼病有益的事儿，我都要去争取，包括这次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效果验证，我也希望啊，最需要解决眼病问题的朋友们能够得到。比如说啊，已经有了眼部不适还不是特别严重的新朋友，已经用上了除胀通脉疗法，可是没有用过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朋友们，包括通过我们除胀通脉疗法已经收获眼健康的受益者们，自己啊不需要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了，自己的朋友、子女、孙子、孙女眼睛不舒服，想给他们报名领取的，我都特别的欢迎。就是一个问题，名额太少了，所以说呀，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朋友们，胡老师即将带给大家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效果体验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届时欢迎大家积极的报名参与。胡老师，可以说是您促进和推动了眼病患者对于守护光明、康复眼病的意识啊。
1: 这就是啊，我走进直播间宣传推广除胀通脉整体疗法的初衷。我不希望啊大家重蹈覆辙，等到眼病严重了，要去遭开刀手术的罪，要花费巨额的资金去置换角膜、人工晶体。 更不希望啊有人摘除眼球去植入假球。在我临床一线30多年里啊，我看到这样痛心的情况可不是一例两例，而是数以千计啊。每当患者啊因为就医不及时被宣告失明的一刻，哎呀，我对于患者的痛苦感同身受。所以啊，我一再苦口婆心地劝告所有的眼病患者，您的眼病要趁早治，治疗眼病不能等，及早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就离失明更远一点，离光明更近一些。每当一些朋友眼睛刚开始不舒服，就来找我咨询病情，寻求治疗方案的时候，我都是最开心的，因为这个时候啊，稍加调理就能治好呀。手里面的好方法多的是，那在临床上让我最为难的就是一些已经失明的朋友慕名找到我，对我说，哎呀，胡老师啊，麻烦您，您看我的眼睛还有希望治好吗？这个时候啊，我特别的犯难。哎呀，我说能治吧，我就是在欺骗患者，我说不能治，对方的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呀？
0: 胡老师，您说的我完全能理解哈。您还是希望大家在病情轻的时候，用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来收获健康啊。
1: 是的啊，我希望大家呀，刚有一些眼部不适呢，就能用上越居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熊胆粉这些眼健康产品。在短期之内呢，能消除不适，而不是让病情发展，最后要靠吃药、打针、手术去解决问题。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呀来讲一些常见的眼病，说一说关于飞蚊症的防治问题。那在临床上，总有一些患者啊会问我说，哎呀，胡医生啊，我眼前一直有东西在飘，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种情况就是飞蚊症了。飞蚊症是属于初期眼病，不严重，可是有的时候啊会特别的烦人。很多人啊平时不注意的情况下，轻微的飞蚊症基本呢感觉不到。可是如果啊我们看眼前浅颜色的物体，特别是白墙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啊眼前的黑影随着眼球的转动而移动。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很困扰了。
0: 那飞蚊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呢，我们的眼睛里面 95% 以上啊都是水。那我们的眼睛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腔体，这个腔体呢就是玻璃体。玻璃体就相当于我们眼球里的水球。那在玻璃体内的外面呢有一层膜包裹着。这层面呢它被称为玻璃体厚皮质。比如啊，说玻璃体厚皮质是一个透明的袋子，而玻璃体呢就被它呢包裹其中。如果说在这个透明的袋子里面进了脏东西了，就会看到混浊物在里面，就相当于啊玻璃体里面有杂质了。当光线进入到我们的玻璃体之后，就会被遮挡，投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的时候，就会形成黑影。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飞蚊症了。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原本透明的玻璃体为什么会变得浑浊呢？
1: 这个问题啊问得好。那飞蚊症在我们50-60岁、60-70岁的中老年朋友当中非常的常见。这是因为啊，飞蚊症和白内障一样，其实呢也是眼睛老化的一种表现。年轻的时候如果有近视眼的朋友，或者是眼部受过外伤的朋友，他们的飞蚊症通常呢会出现的早一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说，我们眼睛的玻璃体和视网膜原本呢是紧紧的挨在一起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脏腑功能就会逐渐的老化，干眼通道就会逐渐的堵塞， 我们的眼部的血氧供应就会越来越差，眼睛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就会不足，而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就会分泌，不断地进入眼睛当中，使我们的晶状体变得浑浊，而且玻璃体当中的水分和胶原纤维也会逐渐地分离，到后来玻璃体和视网膜也会慢慢地分离，这个过程呢叫做玻璃体后脱离。很多人乍一听玻璃体后脱离会很害怕，怕自己会不会因此瞎了。虽然啊这个词儿啊有点吓人，其实啊单纯的玻璃体后脱离是不会造成失明的。但是在玻璃体和视网膜分离的过程当中，一般呢不会特别的顺利。一般情况下，玻璃体和视网膜脱离的过程里会发生局部的粘连。这种情况下呢，玻璃体会牵拉视网膜。每一次的牵拉，患者就会出现闪光感。如果说玻璃体和视网膜安全的、完全的分离，其实啊，不会造成太严重的损伤。只不过呢，我们的视力肯定会受到影响，会出现块状物和液体分布不均的情况，就会造成晶状体的浑浊，自然呢就会出现飞蚊症了。
0: 胡老师，您刚才说玻璃体后脱离，玻璃体会牵拉视网膜，每次都会出现闪光感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闪光感很多的朋友都深有体会，这个闪光感啊就好像天黑的时候突然打开电灯，眼前突然亮了一下，然后呢因为短路马上就灭了。在眼睛发生玻璃体后脱离的时候，这种闪光感持续的时间一般会在一个月左右。还有另一种情况，有极个别的人啊，玻璃体和视网膜牵拉一段时间仍不能分离，最后强行分离，把后面的视网膜拉出来一个破孔。这种情况在眼科上称之为视网膜裂孔。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引发视网膜的脱离，这时候眼病患者就需要进行除障通脉疗法的正确治疗，把裂孔的视网膜给它封闭上，避免呢视网膜脱离造成失明的风险。那在这里呢，我要和大家说一下，一般情况下飞蚊症呢相对比较轻微，只要没有影响到视网膜就不需要借助药物治疗的。如果没有影响到工作和生活，大家就可以放松心态，服用一些叶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贴一些熊胆视力眼贴，滴一些熊胆滴眼液来进行调理就好了，一定程度上就能控制飞蚊症。就目前我的经验来说，大部分患者都会有很好的效果。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长时间的闪光感，而且眼前的飞蚊特别多特别严重，甚至啊有了比较大的黑影的话，那你啊就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眼底了，看看有没有发生视网膜牵拉甚至产生裂孔的情况，咱们就能早一点避免视网膜脱离的可能性了。
0: 没错，早一天治疗就能早一天摆脱失明的危机啊。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两个典型的患者，其中呢一名叫做钟灵秀，今年65岁，另一名呢叫李淑琴，今年64岁。他们两个人呢是邻居，都住在江苏常州钟楼区的五星公园附近。因为年轻的时候啊都是一个单位的，又住在一个家属院，退休之后呢两个人啊经常结伴去公园遛弯锻炼，关系啊也越来越好。在前年的春天啊，李淑琴呢就出现了玻璃体后脱离的情况。哎呀，说来话巧啊，钟刘姓啊在10天以后也出现了玻璃体后脱离。他们的眼睛啊闪得特别厉害，而且持续的时间后来呢都超过了2个月了。他们就一起啊去医院开了一些眼科的常规药物。安点肽滴眼液、口服药物如软磷脂、洛河碘片、肌肉注射液、眼安肽注射液，可是效果呀都不明显。李淑琴啊觉得不对劲儿，就让儿子呀去到处打听，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说来话巧啊，李淑琴的儿子有一位同学呢，是援疆干部，而他这位同学的父亲青光眼呢，就是用除障通脉疗法治好的。就介绍李淑琴的儿子说，在新疆有维吾尔族医学最擅长治疗眼病，让你母亲啊也试试吧。李淑琴的儿子很孝顺，听到这个消息啊，委托自己的同学寄来了两个周期的治疗组合，包括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还有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李淑琴呢想着老邻居钟灵秀啊也是一样的病，就给啊钟灵秀分了一半药，想让他呢和自己啊一起用。然后呢李淑琴呢就在家呢安心的治疗了。因为当时眼睛闪得厉害，就很少出门，两个人呢也没怎么在一起聚了。李淑琴啊用了除障通脉的整体疗法半个月之后，他就感觉到效果了。刚开始啊用几天他的眼睛就变得舒服了。坚持用了半个月，眼睛啊就没有那么多黑影了，看东西啊也清楚了很多。坚持用了差不多30天了，闪光也减轻了，黑影淡化了很多，就给光明热线打电话说了自己的改善。指导老师啊告诉他说，这个时候呢处于治疗的关键时机，要从根本上解决眼部病灶的问题，把长时间堵塞的干眼通道和眼部的循环恢复过来，把眼睛里的垃圾毒素排出来，把营养补进去，这样呢才能恢复的彻底，才不会反复。李淑琴啊看到了效果，就一心一意的安心内外同治。结果呢一个周期的时候啊，他眼前的飞蚊消失了，眼睛也不闪了，看东西啊特别清楚，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李淑琴啊拿到报告单高兴的往家走，到了院子之后啊就想起，哎，自己啊只顾着治病了，忘了去看看自己的好邻居钟灵秀了。结果呢一到钟灵秀家呀，就把他吓了一跳。只见啊钟灵秀双眼无神的躺在床上呢，听到李淑琴来了，让老伴啊把自己啊扶起来。李淑琴说，我用了维药除障通脉疗法都好了，怎么你却成这样了？听到这个钟灵秀啊悲从中来呀，嚎啕大哭。原来呀他压根儿啊就没用李淑琴给他的药。孩子说，医学这么发达了，有问题直接去医院多好。结果呢钟灵秀啊就出现了视网膜出血，之后就去打激光，打了3次也没见好，视网膜裂孔出血越来越多，最后呢造成视网膜脱离，钟灵秀失明了。这就是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命运啊。我希望朋友们都珍惜自己的双眼，在眼病轻微的时候就能得到正确精准的治疗，远离失明危机，重新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
0: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胡老师为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能够康复眼疾，守护光明。明天呀，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效果验证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良机。如果您有任何的眼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胡老师和服务团队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2: 早在二战时期，越橘就被英国空军用作视力增强剂，医学研究证明它能促进视网膜血流，缓解视疲劳，延缓黄斑变性，减少血管内皮损伤。
3: 叶黄素被誉为黄斑的防弹衣，它能过滤蓝光，减少氧化损伤，维持黄斑区密度，延缓眼部细胞的退行性病变。
2: 贝塔胡萝卜素被眼科治疗领域作为夜盲症的克星与抗氧化的先锋，它可以中和自由基，保护眼部细胞和黏膜的健康。
3: 现代眼科临床最新的研究结论， 眼睛的健康密码藏在打通干眼通道、微循环通畅和抗氧化防御这三大核心问题上。
2: 胡老师把越橘、叶黄素和贝塔红萝卜素三者有机结合，制成了被誉为眼黄金的越橘叶黄素贝塔红萝卜素，从源头改善眼部供血，抵御光损伤，延缓眼部细胞的衰老。
3: 胡老师带领专家组通过科学配比，将越橘、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这些营养素转化为便捷的眼部营养补充和眼健康守护方案，让清晰的世界触手可及。
0: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刘素芬，服用除上泽海复方效果良好，县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
1: 哎，
4: 我也想报名参加这越橘叶黄素的效果体验。
1: 嗯，
4: 我今天刚听到节目，是不是掏38块钱就可以得到一盒的越橘叶黄素呢？
1: 嗯，您听的没错啊。我知道啊，很多患者听到这个价格呀，都感觉不敢相信，因为以前啊，大家在用越橘叶黄素的时候，都是269元一盒，从来没有啊任何的优惠。这次啊，经过救助基金进行补贴以后，各地推广中心啊，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些物流成本，38块钱就能让大家呀得到价值269元的可以服用一个月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但是因为这个价格和市场价格相差太多了，每人只能限定一份，而且每天每个城市也只有30个名额。你想参加要抓紧时间，看看你们当地今天有没有名额了。
4: 哦，那个胡老师，我这好不容易打通你热线了，你帮我给我报个名吧，场外电话实在是难打，我都试过了。
1: 这几天啊，大家都在热火朝天的报名呢，都不想错过这个低价就能体验的机会，所以啊，电话确实不好打啊。这样，待会儿啊，让导播呢帮您登记上，回头呢把名额转到你们当地，好不好？
4: 哎呦，谢谢谢谢胡老师，
1: 不客气啊。您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4: 是这么回事儿，我今年这快70岁了啊，这眼病啊都50多年了。我这年轻的时候呢，这左眼这不小心给扎坏了，后来呢就经常眼睛痒流眼泪，也不太严重，平时啊就点点什么眼药水啊缓解缓解，这过了50以后啊，这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哎呦，一上火呀就有流眼泪，这眼痒的呀不行啊。你说医院也去了，说还是有这个角膜炎，另外呢双眼呢还有这青光眼、白内障，还有视神经萎缩。你说一下子这么多问题啊，我就害怕了。从那以后啊，我就没少下功夫啊，就担心以后啊看不见了，这生活不能自理了。你说最后啊吃那个药啊都不好用了，我最终啊都放弃了，不治疗了。
1: 那后来是怎么选择西医治眼奇方的呢？
4: 我说这是偶然机会了解到你的节目的啊，哎呦，非常实在，而且呢，唯一为药啊，我以前也没听说过，更没用过，我就想啊，再试一试，就打我们当地的电话报名了。我原来不眼睛啊不敢见太阳，走到太阳底下呀，一会儿啊就感觉眼睛啊刺得受不了，立马呢眼睛就看不清东西了。而且呢眼睛里边还有白色的块状物体啊，现在我觉得好多了。
1: 原来呀怕光刺眼，眼睛睁不开，而且还有角膜白斑。您的角膜炎过去是不是经常犯啊？
4: 哎呦，年年犯，3天2头的淌眼泪，尤其是一着凉啊一感冒，吃点上火的东西啊，这个角膜炎就反复了， 而且眼睛还疼。
1: 哎呀，这些病啊，走惯了这条路了，一有问题啊，就往眼睛上攻。所以啊，咱们治眼病必须啊，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这样呢，火毒啊就不再上攻眼睛了，以后啊就不再从这儿走了。现在看东西怎么样啊？眼睛疼不疼啊？
4: 比以前好多了，敢走到太阳底下了啊。哎呦，不用天天这个手不离纸啊，擦眼泪了。
1: 我们的目的啊，就是不但要保住这个左眼不失明，而且啊，要让它恢复过来。现在眼睛视力是多少？
4: 我没有查，没查过。这以前吧，三天两头查，总是那样。你说查次数多了呀，这失望了就不查了。不过我知道啊，现在肯定是强多了，因为我自己感觉呀，效果在这放着呢。
1: 嗯，对。这个感觉啊，比任何什么检查都说明问题啊。总的来说呀，角膜炎、角膜白斑、青光眼已经感受出效果了，而且这个效果呢是过去没有见到过的。过去呢是绝望的，但现在通过用西域治眼奇方，发现眼睛啊确实是可以好起来的。
4: 嗯，是啊，你不知道胡老师，这孩子们呢刚开始都反对。说医院呢看了几十年了都看不好，广播里的药啊能治好吗？他们宁愿呢带我去医院，也不愿意让我在这方面再花冤枉钱。我跟他们讲，我说胡老师是专业的眼科专家，西域治眼奇方是专门治疗眼病的准字号的药，而且呢申请了国家专利，我把药盒子啊都拿给他们看了，最后啊他们也不说什么了。现在看我眼睛好了，他们也支持我了，还说呀钱不够了他们给我买，我也不花他们的钱，我自己有退休工资。
1: 嗯，多好啊，现在有孩子们的支持，以后呢就顺利多了。其实啊，不但是您啊，有很多的家人啊都是啊刚开始不理解还反对，最后呢通过除障通脉疗法整体治疗以后呢，眼睛好起来了，家人们啊自然就彻底的放了心。好在啊，咱们经过了重重的困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继续坚持周期治疗，争取啊让眼睛不但能保住，而且啊完全康复起来。
4: 对，现在不是还有这叶黄素试用吗？啊，要是得到了，配合上这除障泽海虎方一起用的话，那眼睛恢复的不就更快了吗？啊，
1: 嗯，对，叶黄素啊属于除障通脉疗法的新成员，每天呢早晚服用一粒，既能啊消除视疲劳，又能增强体质，改善眼病的症状，配合西域治眼奇方，更能啊解决所有眼病患者的眼部营养匮乏的问题。
4: 嗯，西域治眼奇方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次，一次三粒这样用着行不行啊？
1: 嗯，这个药量非常的合适啊，接着用就好了。越橘叶黄素拿到手之后，早晚各一次，一次一粒就行。场外老师啊也会定期啊给您指导用药的。
4: 行行行，那一定帮我报上名啊，一定啊订上一份给我。
1: 嗯，放心吧，导播呀会传给你们当地的。那就这样，期待您的好消息，再见啊。
4: 哎，好嘞，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障泽海辅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5: 我叫江玉华，服用除障泽海辅方一个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6: 哎呀，
5: 你可真是啊，想患者之所想啊，我们患者没有想到的，你都替我们想到了，为我们眼病患者带来了越橘叶黄素效果体验活动，让我们只花38块钱就能得到价值269块钱的产品。哎呀，这好事啊，想都不敢想啊，太谢谢你了。
1: 您别客气啊。我研究治疗眼病30多年了，深知眼病治疗过程中
6: 大家最需要什么。现在呀，几乎所有的眼科专家都认为，维生素及一些微量元素对防治眼病的形成与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啊，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让大家感受一下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对于眼睛的好处。所以我决定啊，利用咱们现有的资源来给大家举办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体验验证活动。
5: 哎呀，麻烦你了，胡老师，赶紧的给我报个名吧。我是哈尔滨的，我叫姜玉华。
6: 嗯，好，让导播呀先给您登记上。但是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30个名额，您待会儿啊再拨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好吧？
5: 好的，谢谢你了，胡老师。哎呀，我这个跟你说呀，我这个眼睛已经有好转了，我非常激动啊。前天去超市的时候吧，离超市10多米远的时候，我抬头一看，就看见那个超市“爱人超市”几个大字，我就能看见了。当时把我激动坏了。进了到超市以后啊，我特意仔细的看了那超市那些广告，那些小字儿啊，那个文的内容我都能看清楚了。我当时呀，高兴坏了，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呀。
6: 原来呀、啊，看不清字啊，结果突然看见了，哎呦，自己呀、啊、都不敢相信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眼睛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5: 我今年都80岁了，眼睛、左眼是白内障，做了手术了，过了几年又不行了。这个右眼嘛也是白内障，这不开了刀以后啊也不行，那个眼前的那个白雾啊可厚了，看东西就模糊不清了。大的东西能看着的，小的东西就看不见了。那人站在我跟前呢，都分不出男女啊。
6: 这个白内障手术以后啊，长期效果都不会好的。这种情况呢，主要是由于手术当中啊保留的晶状体后囊膜与人工晶体长期的接触刺激，哎，摩擦，所以呢会形成后囊膜的混浊。这种情况呢又叫做后发性的白内障，属于白内障术后一个比较常见的并发症。
5: 你说我吧，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谁说那些药能治眼病，我就赶紧的买了用上，但是都不行啊，看不到好的效果，我都没有信心治疗了。那个电视也看不了，一天啥也干不了，就买个收音机，就是消磨时间吧。哎，后来就听到你讲座了。说这个唯一为药啊，专治眼病，善治眼病，要有光感就有希望。哎呀，我就想试一试，孩子和老伴谁都不愿意，都不让我买，也不让我用啊。那快递人员都饭要送到那个小区门口了，他都不让我去取。我好说歹说呀，给我留了一个月的，但是后来一用啊，眼睛真的大变样了。
6: 大不一样了啊。那家里人都很吃惊吧？
5: 可不是呗，那个白雾变大了，小的那东西也能看见了，那个海报上的字啊瞅得见了，更有信心了，孩子们也同意我继续用了。这我吧，不指望我这视力能提高多少穿着眼镜，但是比现在能强的就行了。
6: 想让眼病好啊，但又不敢奢望太高了，只期望啊比现在强点就行。这就是啊现在眼病患者一致的愿望啊。为什么要求这么低呢？因为大家用药太多了，眼病时间太长了，太重了，丧失信心了。
5: 是啊，我这岁数大了，我能认个出门能认个道啊，能生活自理就行了。
6: 您要求低啊，但我呀不能低要求，既然治了，我就得呀保证您治好，治彻底了。您原来的视力能看多远？现在能看多远了？
5: 原来呀，别人坐在我跟前，我都看不见呀。一个月用完以后吧，我走路能看到前面10多米远了。我的那个眼左边的眼都花了20000多块钱，也没有出现过这个这么好的效果呀。
6: 幸亏啊当初家人反对的时候，咱们能力排众议，能坚持己见啊，敢于尝试，要不然还真没有现在的好眼睛了。
5: 可不是嘛，原来我说真的那少花冤枉钱，但是 这一次也没碰到这真正的好药，没有这个西医治眼七方之前呀，那个我真的认为自我这眼睛就没有好药，治不了。
6: 嗯，任何事情啊都不要放弃啊，尤其是治病。咱们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药物种类更是数不胜数，能没有治好眼病的药吗？
5: 对呀、啊，只是以前我不知道有这个唯一的药啊。
6: 嗯，您这只是初见成效啊，更好的效果还在后面呢。
5: 对对对，哎呀，我还想等好了，我让孩子们看看我这选择的这个没有错呀，西医治眼七方就是治眼睛的好药。所以啊，胡老师，你一定给我报个名，一定让我领一份越剧叶黄素，配合西医治眼七方一起用，我这眼睛一定能够好得更快。
6: 嗯，是，当然可以了啊。导播呀，可以先帮您啊登记上，但是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30个名额，您最好啊再打这个当地的电话再核实一下，确保万无一失，好不好？
5: 哎，好的好的，你先帮我登记上，我随后就去核实。
6: 嗯，好，也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告诉我啊，再见。
5: 再见。
2: 早在二战时期，越橘就被英国空军用作视力增强剂，医学研究证明它能促进视网膜血流，缓解视疲劳，延缓黄斑变性，减少血管内皮损伤。
3: 叶黄素被誉为黄斑的防弹衣，它能过滤蓝光，减少氧化损伤，维持黄斑区密度，延缓眼部细胞的退行性病变。
2: 贝塔胡萝卜素被眼科治疗领域作为夜盲症的克星与抗氧化的先锋，它可以中和自由基，保护眼部细胞和黏膜的健康。
3: 现代眼科临床最新的研究结论，眼睛的健康密码藏在打通干眼通道、微循环通畅和抗氧化防御这三大核心问题上。
2: 胡老师把越橘、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三者有机结合，制成了被誉为眼黄金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从源头改善眼部供血，抵御光损伤，延缓眼部细胞的衰老。
3: 胡老师带领专家组通过科学配比，将越橘、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这些营养素转化为便捷的眼部营养补充和眼健康守护方案，让清晰的世界触手可及。
0: 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哎呀，胡老师，我是您的新患者呀。关注到您节目以后啊，我就天天听。今天听见越橘叶黄素体验活动了，我也想报个名体验体验。不瞒您说，胡老师，我关注你讲座2个多月了，心里边呀还是有点犹豫。昨天呢还和家里人在商量这个事儿呢，今天刚好听见你说有这个效果体验活动，这活动开展了真是太好了。
6: 嗯，好在哪儿呢？您说说。
7: 哎呀，你看吧，像我们这上了年龄的，眼睛多多少少都有毛病，各种药呢也都试过，包括手术也做过，可以说只要是能治眼睛的我们都不会放过，都想试一试，所以呢也就没少上当啊，也没少花冤枉钱，导致的现在谁说的药再好我们都不信了，因为吃亏上当的太多了。但是呀，您举办越橘叶黄素体验活动啊，我觉得很好啊。你说才38块钱就能体验到叶黄素，这好事你去哪遇呀？退一万步来讲呢，就真不行了，我们也没什么损失。你说现在谁家还缺38块钱呀？您能让大家亲自体验，肯定是对越橘叶黄素有100%的把握，才会这样做，对不对啊？
6: 对啊，您说的都是大实话， 也说出了所有眼睛患者们的心声，也说出了我们举办这次效果体验活动的初衷了。说得太好了，总结得太对了啊。我一向的原则啊是不怕大家试，真金不怕火炼，有好方法我一定是千方百计的带给我们眼病患者，让大家呀都能够从中受益，付出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眼健康收益。所以啊，我决定利用咱们现有的资源来给大家举办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效果体验活动。这样呢，我先了解一下您的眼病情况。
7: 行，我是糖尿病患者20多年了，血糖就一直忽高忽低的，控制不好。这不前年引起的眼底出血啦，在医院打的激光。另外呢，我还有白内障，我手术啊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左眼是失明了，是青光眼造成的。再一个还有飞蚊症。现在右眼啊只能看见3行的视力表，说实话也就是在家能维持个生活自理吧。但是我一直担心啊，它再严重下去的话，你说右眼也看不见了，那可真是两眼一摸黑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6: 哎呀，老先生啊，您的眼病啊确实挺令人担忧的。左眼已经失明了，右眼呢只看3行 ,0.1,0.12, 然后 0.15。这仅有 0.15 的视力，您如果选择的治疗方法不科学，坚持不了一年甚至几个月，就有可能和左眼一样失明了。您现在啊就剩一只眼睛了，咱没有退路了，我们必须啊要把这仅剩的右眼保护好，然后呢一点点提高视力，要不然呢晚年的时候一丝光亮都没有了，那生活真的一点希望都没了呀。
7: 哎呀，是啊，这么多年为了保住视力，我真是下功夫了，什么药都吃了，手术呢也做了，效果也就那样。
6: 我跟您讲啊，像您啊这个眼底出血打激光是止血，白内障换晶体，刚开始眼前的雾气可能会好一些，但不保证后期不出现后发障。还有玻璃体混浊手术，玻璃体切割打硅油，视力啊也不一定能提高多少，这些啊都是常规治疗，出现后遗症在临床上都是很常见的，这也是咱们眼病患者长期以来治疗的误区啊。
7: 是啊，要不说当时做手术的时候人大夫也说了后续可能还会出问题，但是当时你不手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手术了呀。
6: 手术啊是当时最无奈也是最好的选择了，这个呢我理解，手术后症状是缓解了，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干眼通道是不通的，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排不出去，最终呢你换晶体也是白换了，玻璃体切割效果也好不到哪去。您现在啊这个眼睛的问题交给西域治眼奇方就可以了。为什么我这么有信心呢？因为啊西域治眼奇方啊它是维吾尔族人民传承了千年的秘方，它治疗眼病的效果啊是经过千百年无数眼病患者的验证，可以说呀，到目前为止只有西域治眼奇方能够真正的做到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然后再给眼睛补充充足的营养，这样呢受损或者病变的眼细胞逐步得到修复，最终呢达到真正的治疗眼病的目的。这次呢我给大家争取的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效果体验的初衷呢，就是让过去很多走过弯路的患者不让大家多花钱，让大家去体验，付出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眼健康收益。
7: 哎呀，胡老师你这么说呀我必须得要再试一次，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个名订上一份吧哈。
6: 放心吧老人家，除障通脉疗法肯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现在啊咱们是没有西域治眼奇方，等回头有药了您配合着一起用，强强联合，现在 0.15 的视力到时候让您逐步提高，最后达到 0.5 或者 0.6， 晚年的幸福生活有保障，这一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7: 哎呦，那可太感谢你了，这都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那麻烦胡老师一定给我定上。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我叫雷楚国。
6: 这样啊，我先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 但是呢，每天啊，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您待会儿啊，再拨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我们来个双保险，好吧？

0: 我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我还没有用啊，但是我听那个亲戚们说这很好，这几天天天让我听听你讲的，你的讲的，我都听了3天了啊，也虽然这个时间不长，但是你的知识很丰富，你讲的很有道理，尤其是你举办那个越剧演唱会，这个体验活动让我自己放心把自己的眼睛交到你的手里了。
1: 因为呀，你感染大家去使用，那肯定是得效果有100个，才敢这么说的。嗯，没错啊。这30多年啊，我在眼病治疗领域不断的探索研究，传统的民族医药与最前沿、最新科研成果相结合，加速眼病康复问题，最终呢选定。
0: 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作为眼睛营养补充剂，把眼睛所需要的营养素一次性补齐。啊，亲戚也给我说了，说要唯一专治这个眼睛，善治眼睛，哎呀，而且这个效果还快，还稳还准还狠，一直建议我去试试，我没有用过，也有点犹豫啊，现在呀，刚好有这个机会，我就想把我经验试一试。
1: 对啊，我从来呀都不怕大家去试，就怕大家呀不尝试，不敢迈出这个关键性的一步。很多眼病朋友啊，吃亏上当怕了，这回38块钱就让大家体验到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真功实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您说对不对呀？
0: 是呀，黄老师，大家都是想方设法的骗我去那个买药。 只有站在我的角度上，让我去试试。那在这个38元一次给支持收取的五六个人工治疗院用院，像你这样的出去替大家着想这个好大夫呀，我上哪找啊？我就觉得你真是这个与众不同，你要是有真本事的，何老师，那我现在报名也来不来得及啊？嗯，来得及的。现在呀，体验活动正在报名当中。
1: 但是啊，因为这个价格和市场价呢相差太多了，每人呢只限定一瓶，而且每天啊每个城市也只有30个名额。待会儿啊，让导播赶紧啊给您登记上，您回头呢再打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好不好？您眼睛是怎么回事啊？您跟我说说。
0: 我是白内障，两只眼呢都手术了，都换了2个人工晶体，术后视力啊给凑合的，都是6.0.5。
1: 但是就是怕光，有了都90了，眼睛还不能见光，见光一会儿了，眼睛就模糊的，我都看不清，给我说不出来的不舒服呀。您虽然手术了，视力短期会得到提高，但是啊，因为人工晶体不能过滤毒光，所以当您看太阳光，包括电视、灯光等光线时，就会出现怕光。
0: 而且啊，毒光长期刺激眼底，时间一长呢，就会导致眼底的病变。您现在眼底有没有问题啊？像黄斑区呀、视神经都有没有问题呀？反正我也没有去医院检查，社区检查那个时候说我是白内障，因为我凑合着能看见、能干活，也能看见人，我也没有在意。前几年检查还是0.5，去年检查就下降到0.2了，而且这几年给我有问症，不得提浑浊。
1: 我这个眼睛啊，它还干，还没有累，我要是哭都哭不出来眼泪。这个视力下降速度挺快的啊，老人家今年多大年龄了？
0: 70了，现在我都老了，没有事，就想做点活干干，就是眼睛不好使，我眼睛干，还昏，我也看不清，看一会儿啊，眼睛就累。
1: 哎呀，老人家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啊，老了呢还想能帮家里啊干点活。 但是到了晚年啊，你也知道，哎呀，这个生活质量没有一双好眼睛是不行的，眼睛好，自己能做菜啊、吃饭，干点什么活都可以。哎呀，这样晚年呀、多开心啊！
0: 呀，现在就是我这个眼睛困住我了，我担心这样下去，这眼睛是瞎了，自己都能不能自理了呀？
1: 哎呀，眼睛的问题啊，交给我了，白内障、怕光、眼干、眼涩，我跟您讲啊，都好办。 而且视力呀、也会逐步提高，将来呢达到0.5到0.6，让您啊能做活，能穿针引线都是可以的。我经常讲啊，选药选的对，疗效翻百倍。这次啊，您选对了药了。
0: 哎呀，我趁着还有这个希望的时候，我就赶紧去用点，买点用用。要不然等到我彻底看不见了，那都晚了呀。到时候花钱也多，照手术也不一定能治好。
1: 您说的太对了。

0: 要是严重的话呢，第一手术了花钱也多了，第二呢就是用药多，治疗周期长，那也是多花钱呢，最重要的是达不到0.5、0.6的视力，只能说啊提高一部分视力，那性质啊从根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啊老年朋友都应该向您学习，70多岁了还能扭转观念，咱不能撞南墙啊，得选择新的方法，对的方法试试。
1: 这个新唯一、新唯药啊，就是我们治眼病最正确的选择。
0: 是的啊，露露，这个时间也得跟上时点呀，胡老师。越聚集黄素这个天津啊，你一定帮我登记上，等西域诊房那个露露，我一块儿配合着用。嗯，没问题啊，让导播啊先给您登记上，待会儿呢在打场外的电话核实核实。后期呢有什么问题找场外老师帮您解决，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1: 再见啊！
0: 啊，好，谢谢你，胡老师，你还要多保重啊。嗯，好，谢谢您，再见啊，
1: 再见。
0: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眼病患者，挺着坚持着，舍不得花钱，总觉得攒点钱啊不容易，想留到以后啊再用。但咱们好好想一想，眼病不治能好吗？不能，拖和等只能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啊，与其把后悔留到以后，不如呢坚决果断的行动。光明的路呢就在脚下，迈出一小步等于光明一大步。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明天呀，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效果验证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良机。如果您有任何的眼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坏了。